0: 我明白了，我那战友见的肯定是你。你别不承认，污蔑我们团是武大郎坦克团，除了你没别人。周小白的嘴没这么损。
1: 是我又怎么样？你看看你们团，从团长到你们指导员，有身高超过1.75米的没有？
0: 我就1.75米，怎么了？
1: 你还算稍微高点，刚刚摘了半残废的帽子。别的人，哼，要是耗子会开坦克，那座舱里肯定更显得宽敞。
0: 太恶毒了，我代表坦克团向你提出严重抗议。
1: 行了，别斗嘴了。元俊，我早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要如实回答，行吗？
0: 行。
1: 我算你的朋友吗？
0: 当然，连我们连长指导员都知道我有2个女朋友，你当然算一个。
1: 真的？你真这么认为？
0: 对，别说是2个，10个我都不嫌多。
1: 别臭贫，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我。
0: 明白了，你说的女朋友是那种比较专业的？
1: 废话，你以为是业余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0: 那还允许我有几个业余的吗？
1: 元君，有没有正经？人家和你说心里话呢。
2: 元君严肃起来，默默地注视着罗云。一缕阳光照在罗云的脸上，他眼波一闪，露出灿烂的笑容。周小白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来到药剂室的窗口前，他把头探到里面，刚要说话，忽然呆住了。他看到罗云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脸上洋溢着似水的柔情，他什么都明白了。周小白捂住了嘴，悄悄地走了。

0: 么都明白了。周小白捂住了嘴，悄悄地走了。钟月民和郑彤正在知青点的院子里头下象棋。
1: 是，破了你那两个士，双车一错，你小子就完了。
2: 哎呀，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今儿我手背，让你捡的便宜。
1: 行，那咱们算算账吧。你输我几个窝头了？
2: 嗨，不就三个吗？我以后还。
1: 以后还？我他妈活得到以后吗？马上兑现，别废话。
2: 哎，这打赌时候咱可没说当场兑现啊。是，我承认了欠你三个窝头，可没说什么时候还呢。
1: 哎，你小子想赖账是不是？
2: 你就是打死我，今天也还不了这三个窝头。这么说吧，我决心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这三个窝头。要我的命可以，要窝头，明白？
1: 我还真没发现，你小子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行，这仨窝头可以免了。不过呢，你明天得陪我去一趟白店村。
2: 哦，嘿嘿，明白了。你呀，动作够麻利的。哎，你觉得有戏吗？
1: 你小子就是心术不正，净往歪处想。那妞的歌唱，那绝对是够专业水平的，我得去切磋切磋，没别的意思。
2: 哎，别解释，你就是有什么意思也没关系，这我懂。咱认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了解你，干一件事开始总要有个借口。
1: 你懂什么？艺术是需要交流的，好歹我们也是同行啊。
2: 哎，我知道，你就是碰上个女要饭的也能套上同行。要去你去啊，我可不陪你拉练。白店村要走半天功夫呢，你是想累死我？
1: 哎，咱们可是哥们儿，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荒山野岭的，万一碰上劫道的，咱们两个也得有个照应啊。
2: 算了吧，你不劫别人就不错了，谁会劫你啊？你是有才还是有色呀？
1: 哥们儿，我这可是为你好。哎，你没听他们说吗？白店村的知青是七女三男，肉多狼少，你陪我去就等于是帮着吃肉。
2: 嗯，不去，我不稀罕吃肉，反正这当和尚也当惯了，我呀还是素着点好。
1: 那你他妈把欠我的窝头还我，今天就给。
2: 没有，要窝头没有，要命有一条。
1: 你他妈去不去？不去我抽你丫的我。
2: 哎呦！
1: 两个人正闹着呢，见杜老汉的孙子憨娃在院门口探头探脑，似乎在犹豫着是否进来。哎，憨娃，你在干嘛呢？
3: 元明哥。
1: 哎，憨娃，你个小兔崽子，咱把辈分搞乱了，叫叔，听见没？
3: 我爷爷说，咱俩是平辈，要不你为啥也叫他爷爷？
1: 憨娃。你有事儿啊？
3: 嗯。
1: 钟月民跟憨娃走出了院子，来到一个偏僻处。憨娃从怀里掏出个黑乎乎的东西递过来，钟月民仔细一看，险些吐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烤熟了的老鼠。
3: 月明哥，我给你送吃的来了。我挖了一个田鼠洞，逮了两只田鼠，我把它烧熟了，可好吃了。这只是给你留的。
1: 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心太重了，他牢记着自己吃过我的窝头，竟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钟月民不愿意伤害孩子，他强忍着恶心吃了一口老鼠肉，拍了拍憨娃的脑袋。好兄弟，有啥好事儿都想着你哥，这肉真香。蒋碧云正在知青点的火房里往灶洞里塞柴火，一股浓烟回灌进来，他被呛得又咳嗽又擦眼泪。钟月民走了进来。碧云，碧云，给我准备点干粮行吗？
4: 这好像不是我的事儿吧？
1: 我这不是请你帮忙吗？谁叫咱们是哥们儿呢？
4: 不管。
1: 哎，我好像没得罪你吧？这是怎么了？说翻脸就翻脸，真没劲。
4: 钟月民，我就这样，你看谁好就找谁去啊。

0: 莫名其妙啊，你有病是怎么着？
1: 你才有病呢，贪病，贪多了也不怕撑着。
0: 我贪什么了？你说清楚。
1: 那天谁给你来的信？是不是女朋友？你要是不想要人家，就该说清楚，别吊着一个又追另外一个。切，看看你今天这德行，来这快一年了，没见你这么精神焕发过。理亏了吧？见一个爱一个，这就是你们男人。你那女朋友在部队当兵，人家可没嫌弃你，一封接一封信的给你来。你倒好，刚对了几首歌，歪主意就来了。你好好想想吧。
0: 嗯，不对呀，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白店村啊？哦，明白了，肯定是郑彤这孙子跟你说的，对不对？这孙子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没一会儿就把我给卖了，这叛徒！等会儿我得找他算账去。
1: 月明，别去胡闹了，好吗？
0: 碧云，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咱们知情点好像没有成立党支部吧？你这么关心这件事儿，是何居心呢？啊？蒋碧云不吭声了。井台上，郑彤挑着水桶，哼着小调在打水。狗娃也挑着水桶等着打水。
2: 哟，狗娃，嘿，你这驴日的，哎，最近你家婆爷又生孩子没有啊？
3: 没有，没有。
2: 不许再生了啊！你家那炕头都快摆不下了，别净顾着晚上痛快，那是闹着玩的吗？好家伙，你这一痛快，咱村又添丁进口的，粮食老不够吃。
3: 我有啥办法？
2: 你怎么没法子？晚上睡觉什么也别想，只当你婆姨是块木头，理都不理她，看她有什么办法。关键是你自己得扛住了，听见没有？
0: 钟玉民匆匆地走了过来。郑彤，你他妈给我下来！
2: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他妈踹死你！
2: 哎呦，你还踹我干什么？
0: 你小子这臭嘴就欠抽！你说，你跑蒋碧云那块都说什么了？
2: 嘿嘿，就这事儿啊？这怎么了？实话实说呗。我说咱们要去白定村去找那个会唱歌的妞切磋艺术去。
0: 那他哪来这么大火啊？还把周小白端出来，这他妈关他什么事儿啊？都是你臭嘴，成天给我四处散。
2: 啊，玉民，你这就不对了，这又不是什么秘密，你也没说要保密啊，干嘛怕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啊？哦，你呀，说实话，是不是想多吃多占？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去你大爷的，以后我的事儿啊，你少跟别人到处胡说去。蒋碧云也是刚才骂了我一顿，义正言辞的，就好像我掘了谁家祖坟，他管得着吗？他
6: 月明，这事儿不太正常，他哪来这么大火啊？是不是也琢磨上你了？
5: 有这可能吗？我觉得他好像看谁都不顺眼。
6: 这妞清高的要命，他爸爸是个教授，从小家境不错，到了66年家也被抄了，跟咱们一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5: 哎，你小子怎么像个特务，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6: 嘿，哥们，我没你那么好高骛远，你的心思不在这儿，早晚都得飞，我家情况不一样啊。哎，我爹恐怕起不来了，我得老老实实在这务农。咱村知青不是狼多肉少吗？我得早下手啊，踏踏实实的从眼前做起。
5: 你瞄上谁了？
6: 哎，不瞒你说，蒋碧云是我的首选目标，可是现在形势很严峻，我开始注意你了。哎呦喂，我算明白了，只要你小子在这儿，我就没戏。实话告诉你啊，哥们儿现在谋杀你的心都有。
5: 别，这点事儿啊不值当。哎，我让你了，千万别这样啊。
6: 哎，这才对嘛。
7: 白店村知青点儿也实行炊事员轮换制。这几天呢，轮上秦岭做饭。他很无奈地接受这个差事。其实啊，他宁可下大田劳动，也不愿意当炊事员，因为他实在是怕去井台打水。秦岭呢，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孩，体型心长，长颈、削肩、细腰、长腿，走起路来好似弱柳扶风。秦岭第一次打水的时候，这一桶水还没摇上了一半就没劲儿了。他一松手啊，险些被露露把给打进井里。从此秦岭一见

0: 井台上的露露心里就哆嗦，她实是被吓怕了。秦岭做了一口深呼吸，毅然把水桶掉进井里。尽管他为这次打水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可还是高估了他自己的能力。当一桶水被摇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他拼命地抓住摇把不敢松手，因为这时候松手更加危险，沉重的摇把很可能打断他的肋骨。
1: 啊，谁来帮帮我，救命啊！
0: 秦岭慌了起来，明知道此时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但他还是本能地喊着，他已经绝望地打算松手了。这时候奇迹终于发生了，一只有力的手伸过来抓住了摇把，秦岭像虚脱了一样一下子坐在井台上。他看见钟月民和郑彤站在面前，钟月民接过了摇把，只几下就把水桶摇上来提到了井沿上。
1: 哟，人参娃娃来了。
2: 不是，你们知情点的男同学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女同学干这种活呢？他们怎么好意思呢？刚才要不是我看见，非得让桶把你摇井里去。
1: 今天啊，轮到我做饭，这是我分内的活嘛。
2: 那也应该找个男同学把水缸先挑满呢。
1: 这也怨我自己，我真是太没用了。
3: 哎，你这腰上这行李绳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明白了，这是你想出来的主意。
1: 我怕掉进井里。
3: 嗨，这绳子留得太长了，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如果你掉进井口里，就会整个身子吊在半空中，这么细的绳子勒在腰上，再加上你的自重，有一个小时就能要你的命。
1: 我怎么这么没用？怎么别的女同学就不像我这么笨呢？
2: 郑彤，还不接过扁担，这么没眼力劲儿。
3: 哎，你他妈怎么支持上我了？
2: 帮帮忙，哥们儿，我和秦岭要谈谈我们文艺界的事儿。
3: 哎呦呦，还我们文艺界？哼，这一眨眼都成文艺界的了。
0: 钟月民和秦岭并肩往回走，郑彤挑着水跟着。
2: 我跟你们村李奎勇是朋友，早就想过来看看，没想到来早了点，他们还没收工呢。这样吧，我们先帮你做饭，你放心，我们自己带着干粮呢。
1: 你们还当真了？都是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儿能不管饭吗？
2: 都不容易，你们粮食肯定也不够，不瞒你说，我们还去县城里要过饭呢。
1: 哦，上次在县城闹事的就是你们？我们都听说了，老乡们都说从北京来了一群土匪。
0: 他们走回知青点儿开始做饭，钟月民和秦岭一起捏窝头，郑彤坐在灶旁往灶洞里塞柴火。
2: 秦岭， 你为什么叫秦岭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老家是关中地区的，我爸又姓秦。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呢，我爸一时想不起该给我起什么名字，我妈说干脆就叫秦岭吧。
2: 那天你一唱歌可真把我给震着，够专业的。哎，你在哪儿学的？
1: 和我妈妈学的，她是民族歌舞团的民歌演员，就是唱陕北民歌的，我从小听也听会了。哎，可你怎么也会唱呢？唱的也很不错嘛。
2: 我爸在延安待过，他喜欢陕北民歌，我小时候啊经常听他唱，到这插队之后，我和我们村放羊的杜老汉学了不少。
1: 你是干部子弟吧？肯定是家里受冲击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1: 干部子弟到陕北插队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类是理想主义者，还有一类是父母在政治上失势，株连到子女，又没有别的门路，所以只好来了。
2: 那我也许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呢？
1: 你肯定不是。也许你曾经有过理想，但至少是现在没有了。我很熟悉你们这类人，我们学校呢也有一些，从气质上看，你们都差不多。

0: 天灵，那你说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1: 真想听？那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的说呢，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有暴力倾向，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呢，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嘴里，变成了笑料。第三，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味，也喜欢看书学习，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他们喜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特思考能力。
0: 按你的意思，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文化的流氓。你很反感这种人吗？
1: 谈不上反感，这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类人罢了，既算不上流氓，也无所谓好人。毕竟在世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大部分属于中间状态。就像在路上里的迪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没有什么错。
2: 这些书你都看过？
1: 不但看过，我还挺喜欢呢。还有《向上爬》、《带星星的火车票》，都是我喜欢的书。
0: 哈，找到知音了，看来刚才几十里山路没白走。秦岭提到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没有任何的装饰，俗称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头也是个时髦的物件，我和郑彤都看过。你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当乖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去教训别人，哪怕是长辈也不行。咱们先是被告知要解放全人类，后来又要接受再教育。我就纳闷了，凭什么就老得有人教育咱们呢？还给你指好了一条路，让你别无选择，必须走别人希望你走的路，这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我羡慕迪恩，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1: 对，没错。人总是要有些梦想。人生最重要的是体验，是过程。去年有个外国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遇到雪崩，登山队员全都遇难了。有人认为他们的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是否登上顶峰，对于人类的实际生活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可是我却为这些运动员哭了。我相信他们是因为心灵深处的呼唤而踏上征途的，我也相信他们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也已经料到这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雪山的召唤，因为那就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精神世界。他们是为梦想而死的，他们一定拥有许许多多美好和纯粹的体验，他们不该有遗憾。泰戈尔说，过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把无柄的刀子，也许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需要一些纯粹的、本质的体验，最初的体验的。
0: 凯鲁亚克的那句话说得真好，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2: 秦岭，你属于哪类人呢？怎么也来陕北了呢？
1: 我就应该来陕北，不来倒怪了。
0: 不说这些了，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听你唱歌的。我喜欢陕北民歌，小时候我就听我爸唱《信天游》，听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我爸是个破锣嗓子，唱得不怎么样。当时我就想啊，怎么这么个破锣嗓子，就能把我给唱哭了？后来我才明白，还是歌好。陕北民歌有种很悲凉的东西。

0: 听起来让人心里酸酸的。
1: 你的感觉很好，抓住了陕北民歌的魂。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我想我很快乐，我想我也很适合，简单的小情歌唱给你。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陈淑桦《梦醒时分》今天的开场歌，在娱乐圈称得上风华绝代的女星不多，但是陈淑桦是其中一个。李宗盛曾经为她写下了很多经典的歌曲。童星出道的陈淑桦在30岁的时候遇见了自己人生当中的伯乐李宗盛，当时陈淑桦的转型并不成功，也是在陈淑桦母亲的请求之下，李宗盛对陈淑桦的演唱风格和外在形象进行了极大的改造。李宗盛亲手打造出了一个勇敢的都市女性陈淑桦，凭借一头干练的短发和职业套装，陈淑桦也在长发飘飘的女性当中脱颖而出。分享到这首歌《梦醒时分》。

辛晓琪当年有一张专辑叫做《花时间》，这张专辑并不红。当他转型准备去做音乐教师的时候，李宗盛及时的发现，挽救了他的歌唱生涯。命运的际遇出现是在李宗盛开车的途中，他偶然听到了辛晓琪的歌，一听完呢就决定亲自去唱片公司找到这位潜质优厚的歌手。随后辛晓琪被签约到滚石唱片旗下，签约的时候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投了反对票，只有李宗盛和老板投了赞成。后来李宗盛为辛晓琪专门写了一首歌叫做《领悟》，没想到这首歌真的红了，创造了一天销售2万张的记录，辛晓琪也因此走红。爱我灵魂。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梁静茹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一夜长大》。当年还没有出道的梁静茹，因为录了一首歌被李宗盛听到，梁静茹细腻温婉的声线也是打动了李宗盛，于是他把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女生带到台湾签约滚石，并亲自带她，然后为她写了第一首歌，叫做《一夜长大》。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欧阳菲菲有一首歌叫做《感恩的心》，相信这首歌大家耳熟能详。《感恩的心》歌词给人一种比较沉重的感觉，但是能够唤起人们的良知，要懂得感恩，这也是这首歌曲的魅力所在。一首好歌往往能够触及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可以让大家感同身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给予了当年无数的追梦人很多正能量。不知道当年在追梦的你是否也听过这首歌？现在再次听到这首歌，相信依然能够听出歌曲当中那种勇往直前的能量。

小酒窝，蔡卓妍、林俊杰合唱的一首歌，坠入爱河的人听这首歌最适合不过了。这首歌有着满满初恋的感觉，听起来非常的甜蜜。分享到这首歌，

光良亲自词曲《童话》这首歌，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展现出人们常常羡慕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忘了当时的纯真和心愿。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受到，只要怀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实现，每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自己童话的主人。

0: 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他们彼此适合，却又无奈错过。
1: 他习惯把自己丢在热闹的场所。

0: 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3: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2010年，周润发、周迅领衔主演的史诗巨作《孔子》全球上映，电影主题曲《幽兰操》由王菲演唱。经过长达数月对歌词和乐曲的反复修改，最终王菲把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历史融入自己真切的歌声当中，实现了音乐和电影的完美结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

迪克牛仔演唱的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的版本火爆的程度可以说是超越原唱了。1999年，迪克牛仔翻唱黄仲坤这首歌，火爆整个歌坛，成了很多人必听的情歌曲目。比起歌词当中的发问和困惑，对于等待和爱能不能重来的疑问，如今的迪克牛仔歌声当中已经没有这些了。他沙哑磁性的嗓音和动情的演唱，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而我就在那里，不舍不弃。分享到这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侯长喜随意为您带来的八扇屏。
12: 我介绍一下，
13: 您介绍，
12: 我是一位大牌的诗人。
13: 诗人最近有作品吗？
12: 是不是五一我到咱们水上公园游玩了一番？
13: 哦，那会儿景色好啊。
12: 我站在湖边上看，微风吹来，湖面泛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13: 美。
12: 当时我是诗兴大发。
13: 您做了首诗？
12: 我做了一屁股泥。
13: 您摔个屁股墩儿？
12: 作诗来不及了。
13: 哦，那您？
12: 我写了一副七言对联。
13: 七言的对联？
12: 对，
13: 能写对联也不简单。今天在这个场合，您是不是把您的对联给我们大家读一读，怎么样？
12: 在这儿读
13: 多好啊。
12: 在座的朋友
13: 啊，
12: 藏龙卧虎啊。
13: 啊，这倒是。
12: 我知道哪位是唐朝的诗人？
13: 唐诗没有，唐朝诗人活不到今天。
12: 不，哪位是清朝的翰林？
13: 翰林也没有，我这儿有翰角。
12: 不，哪位是国学专家？
13: 哎，这保不住。
12: 哪位是大学教授？
13: 有可能
12: 啊。如果读将出来，
13: 嗯，
12: 倘有一个字用得不周到
13: 啊，
12: 不让大家笑话我吗？
13: 嗨，您呐多虑了，您大大方方的读，词句好，我们跟您学习。
12: 嗯，
13: 要是词句有个小纰漏，大家高人有啊，帮您修改。
12: 哎，这个主意我认为很好啊。
13: 这怎么样？
12: 那我就朋友们，我斗胆的把我这副对联给大家读一下。
13: 哎，读一下，
12: 希望朋友们听完以后多多指教。
13: 哎，您太客气，
12: 大家不要客气
13: 啊。
12: 七言对联，
13: 七言的
12: 七言啊。
13: 啊，我们听上联。
12: 我真有点舍不得啊。
13: 哎呀，您就别客气了。
12: 七言对联
13: 啊，
12: 上联是
13: 上联，
12: 风吹水面层层浪。
13: 哎。风吹水面层层浪，
12: 哎，哪位多提意见？
13: 又写情又写景，好。
12: 对，
13: 您下联，

0: 没听清楚。
1: 哎，
0: 风下面连着是吹，吹就是口字边一个欠账的欠字。
1: 哦，
0: 吹牛吹大话、
1: 啊、
0: 这个事情吹了
1: 啊，
0: 吹，哎，就是这个吹。
1: 啊，我听明白了。我问您，啊、下联
0: 在下边连着
1: 啊，
0: 水面啊，水面也当水平讲
1: 啊。我知道、啊。我问您，下联
0: 在下边连着，可就是层层浪了。
1: 对，
0: 层层浪就是一层一层的波浪。
1: 我看出来了，这位没下联。您不信，我问问啊，先生
0: 啊，
1: 我问问啊，您家有门吗？
0: 有啊。
1: 您家门在哪儿安着呢？
0: 门框上。
1: 哦，您家几根门框啊？
0: 两根啊。
1: 啊，您家也两根门框？
0: 对，
1: 这不得了吗？
0: 嗯。
1: 啊，您这边门框贴着风吹水面层层浪，请问您这边贴什么呀？
0: 哦，我听明白了。
1: 对不对、啊
0: 哦、两个门框，这个门框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了
1: 啊，
0: 这个门框没得贴，
1: 空着呢，
0: 你再写一个
1: 啊，俩层层浪啊，
0: 啥都行。
1: 不，那怎么念呢？
0: 一个样的对子你得会念。
1: 哦，您给来来。
0: 这是学问。
1: 哦，
0: 念上联的时候把音调起来
1: 啊，
0: 念下联的时候把韵压下去。
1: 您示范一下。
0: 上联你念风吹水面层层浪，
1: 下联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横批
0: 风吹水面。
1: 您走吧，您走吧、嗯、啊。
0: 怎么了？
1: 您这不糟践东西啊，哪儿啊您这是？您过来，您过来，您过来，别真走。我问问您啊，您说实话，上星期啊头些日子去水上公园干什么去了？
0: 我作诗去了。
1: 作诗去了？
0: 啊，
1: 不对吧？
0: 嗯，
1: 您是不是捡西瓜皮去了？啊，这位我跟您说啊，又馋又抠门，西瓜下来了舍不得吃，啊舍不得买，怎么办呢？跑到人家那个公园去看人有吃剩的西瓜皮，捡起来呱呱呱啃二轮。那天就是人两个大学生跟那儿一边吃西瓜一边跟那儿文墨消遣啊，说哎同学，我这有个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你给配个下联吧。说完顺手把手里那西瓜皮就扔果皮箱里去了，让他瞧见了。哦，那西瓜皮肉还挺厚，我来来吧，一把抢就蹲到旁边呱呱呱呱就开始啃。人家配的什么下联他可没记住，就记住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跑这儿蒙我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
0: 哦，您还能给对下联？
1: 怎么瞧不起我们？跟您这么说，相声演员肚那是杂货铺。杂货铺干嘛？相声演员肚是超市， supermarket， 知道吗？要什么有什么，买什么给你什么。您那上联什么词？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您横着枣弧呢是吗？您清楚点、
0: 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风吹那我得配雨打。下联有了，雨打沙滩万点坑。上联是您偷来的，
0: 嗯嗯，
1: 下联是我赐给您的，
0: 嗯，
1: 您蒙别人去啊，您慢慢的啊，有西瓜皮再来两块。会啃吗？不会啃交给您，横着啃解渴，竖着啃洗脸。走吧，这位纯粹蒙事，咱甭理他。
0: 不，那个
1: 我接着给您说，
0: 先生，
1: 哎，怎么回来了？
0: 不，我请教一下。
1: 怎么
0: 着？您赐给我这下联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1: 这太简单了，雨打沙滩万点坑，下雨了，下在沙滩上、
0: 哦、
1: 下了一万个点儿，砸了一万个坑，雨打沙滩万点坑。
0: 真没想到、嗯、啊，这说相声里还有这么一位文学家呢。
1: 哎，谈不到，
0: 您可以说是乱草之中的一颗灵芝。
1: 哦，抬爱抬爱，
0: 狗食盆子里有你这个四喜丸子。哎，
1: 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骂人呢？
0: 骂你我要打你呢。
1: 怎么呢？
0: 你怎么给我对的下联？
1: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0: 对得上吗？
1: 怎么对不上了？
0: 我们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我给您配雨打沙滩万点坑。
0: 风吹水面，
1: 雨打沙滩，
0: 层层浪，
1: 万点坑。
0: 对对子的规矩你懂吗？对字，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

0: 事大吉才对万事亨通呢？数字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如果我上联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我们是层层浪，你这个万字跟谁对啊？说，
1: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0: 再者说了，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1: 没有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下了一万个点呢？
1: 寸劲儿。
0: 什么寸劲儿啊？他就不需要9999个点儿，就不许下10001个点儿。
1: 那
0: 哇，还下一点砸一坑？
1: 啊，下一点砸一坑。
0: 这雨又下你脑袋上呢？
1: 那我变漏勺了。那
0: 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干嘛？我对这不好。
0: 那当然了，
1: 我对这不好也比您强。
0: 怎么比我强？
1: 好歹我们还有下联，您连下联都没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呢？
1: 有下联您不说，
0: 我刚把上联读将出来，想征求各位朋友的意见，大家在那正酝酿呢，你在旁边下联下联下联，你催什么？你是不是听完下联你是上北仓烧去？哎，
1: 我也太赶了自个儿啊，不至于。
0: 告诉你，我的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1: 点点坑，万点坑，没关系，差一个字儿啊，没关系，差一个字。
0: 你自值千金，
1: 你，
0: 我借你10000块钱，还你1块钱，干吗？
1: 不干，差9999了。
0: 啊、大罐哪来的？
1: 买的，
0: 偷的。
1: 不行，
0: 这不差一个字吗？
1: 差一个字，我进去了。
0: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你给我对错了对子，我不挠你。就刚才你那个态度，我最挠你的，是你当着这么些朋友。你说我上水上公园肯西有皮去了。我肯西有皮你看见了
1: 啊？我是没看见
0: 啊。
1: 我是没看见。
0: 还是我啃完你接着啃？
1: 来不了啊，来不了。
0: 那什么叫遇到沙滩万点坑呢？我告诉你，我这人好着急，一着急你把我气坏了，咱后果你负责，咱俩完不了、啊、哎，你把这个什么叫遇到沙滩万点坑啊？
1: 不
0: 你们领导、
1: 哎、别别介，我好容易上回电视，不能这样。不是您这怎么的了？这不，
0: 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你跟我说说。
1: 您说我惹他干嘛？哄两句得了。哎呀，别先生，您别生气啊。
0: 啊，
1: 您看我这长那么大个子，这个发型，其实您是糊里糊涂、莽莽撞撞。对
0: 啊，
1: 您拿我当一个莽撞人。
0: 什么？
1: 您拿我当个莽撞人？
0: 我拿你当莽撞人？
1: 对了。
0: 呸！我啐你一脸敌敌畏。
1: 哎呀，我是四害是吗？
0: 莽撞人你都敢比？
1: 莽撞人我怎么比不了？
0: 那是一位古人。
1: 一位古人？
0: 对喽。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我说说你听听
1: 啊。
0: 在想当初。
1: 什么是想当初？
0: 这不是现在的事情。
1: 哦，
0: 想当初后汉三国倒有一位莽撞人、
1: 啊、
0: 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明辈字玄德，家住大树牢桑、
1: 嗯、
0: 二弟姓关明宇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明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明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长山县，过战过胜后称常胜将军，只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子龙单枪匹马抵挡曹兵，那曹孟德正在山顶观敌料阵，见一穿帛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坐骑薄如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心中暗想：莫得此将，大事必成。随传一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你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若有一兵一将折伤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以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纷纷后退，不敢向前。敌将赵子龙实在特勇，杀了个奇进奇出，只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这才闯出了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猛将，焉能放过？在后苦苦追赶，追至长营桥，张飞赶到，大叫四弟不必惊慌，有毛家在此，了也无妨。让我的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忙问夏侯将军，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似是张飞，一莽撞人。但见张飞头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豹子宽，眼眼耳黑毫，海下一步黑，当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顶冰铁盔，二龙斗宝，中缨飘洒，上千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腰系鹅毫战裙，足蹬虎头战。”

0: 去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收拾丈八蛇矛。立于桥头捶胸大骂：“曹操，你听朕丁文家三言四害词，你或攻或战或逊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而那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将党梁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好。是，哎呀，哎呀，哎呀，这，哎，
0: 我不用你给我拍马屁。哎，呵，张飞，你比得了吗？
2: 张飞呀，我连咖啡我都比不了。
0: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年光啊？
2: 是
0: 啊，
2: 他还没忘，您看了吗？
0: 给我答复，今儿不给答复，咱完不了。
2: 哎，咱不言语不完了吗？
0: 怎么着说话呀？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啊？哦，死螃蟹搭了爪子，这刚逮着已经靠上了。哦，要枪毙绑好了，这枣饽饽他还揣上了。哎，
1: 我怎么好啊？
0: 哦，这外国茶壶还俩把的呢吗？嗨。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八扇屏是来自于侯长喜和随意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常宝丰、孙福海合说的卖孤衣。
4: 谢谢大家，今天我们两个人呢给大伙儿展示一下郭先生的拿手活。
5: 什么活？
4: 卖故意。
5: 对，这是他的传世之作。
4: 哎，主要呢就是做小买卖吆喝。
5: 嗯，
4: 您看这个天津做小买卖吆喝特别讲究。
5: 有什么讲究？
4: 讲究的是棕绳翘扁的九腔十八调。
5: 您能给我们来来吗？
4: 行吧，
5: 啊，
4: 来来。尤其是啊，我这个老姑父郭先生，他吆喝天津的一绝
5: 哦，
4: 比其他相声演员都强。
5: 有什么绝的？
4: 我给您先学一下这个卖花。
5: 卖花？
4: 哎，
5: 嗯，
4: 到了咱们天津南市一带，卖花讲究吆喝
5: 啊，
4: 一吆喝出来是这样的。
5: 您给学学。
4: 嗨。花儿带门，晚香夜麦子，把兰花里带门。
5: 真有郭先生的味儿啊！
4: 他卖花的
5: 哦，大兰
4: 啊，对对对。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还好听。
5: 哎呦，卖什么的？
4: 卖河螃蟹的。
5: 卖河螃蟹，
4: 一般都得七八十岁以上的人能够知道。
5: 这还真不知道。
4: 那个时候卖河螃蟹的讲究吆喝，
5: 也吆喝，
4: 一斤俩，二斤仨。
5: 嗯，
4: 吆喝出来是这样的。
5: 您来来，
4: 卖螃蟹嘞，吆喝

0: 卖旁哎耶，这都是团起的嘞，吆喝，给我搭个腔儿。
1: 搭个腔
0: 儿，哎，
1: 怎么搭腔
0: 儿？待会儿我一吆喝，你就来一句，
1: 嗯，
0: 不错，
1: 哦，不错，
0: 行吧？
1: 这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啊、行行，没问题。
0: 来了啊，
1: 哎，
0: 想着啊，
1: 好。
0: 哎，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个当儿大，
1: 不错。
0: 行，
1: 哎，怎么样？
0: 起的有儿黑呀、啊，胡诌的面子儿大，
1: 不错。
0: 瞧完了面翻过来、
1: 啊，
0: 您再瞧这筒子吧，
1: 不错。
0: 您瞧这毛，
1: 嗯，
0: 九道弯呀，赛过螺丝转的，
1: 不错。
0: 三九的天，您在外边不管刮多大风，
1: 嗯，
0: 下多大雪，点水成零，滴水成冰。您穿上我这件皮袄
1: 怎么样？
0: 在冰地里睡觉，
1: 嗯，
0: 雪地里去冲堆去吧。
1: 哇，
0: 怎么地就忘了冷了？
1: 皮袄暖和，
0: 把你给冻停了。
1: 冻停了？
0: 那还不冻停？
1: 要是再冻呢？
0: 那就死了。
1: 那就别冻了。
0: 穿多厚衣服在外边待着也不行。
1: 对，这是
0: 北京故意
1: 好。
0: 还有天津。

0: 没了我也去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跟着要钱去。我跟着干嘛去？
1: 没要钱的，
0: 这就是天津故意。
1: 还有呢？
0: 还有一种上海故意。
1: 上海也有故意？
0: 上海故意一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
1: 哦，这可不好学
0: 啊，嗲声嗲气的。
1: 嗯，
0: 一吆喝出来这样的。
1: 嗯，
0: 哥一进了笔包子，吆喝的嘛，36块一高。嗯，
1: 得货。
0: 你看，
1: 好听，
0: 跟唱歌似的。
1: 好听，
0: 这就是上海故意。
1: 嗯，还有什么？
0: 山东故意。
1: 山东，您给学学。
0: 哎，我坐小里边儿。
1: 哦，
0: 快去吆喝吆喝。三掌柜，咋不会吆喝？哎，净得饭不吆喝，不吆喝就走。
1: 嚯，
0: 小徒弟拍打吆喝吧。
1: 嗯，
0: 拿起来了。哎，三掌柜。谁见死大官？那不死大官，这不死大官吗？那是假袍，大官没理儿，假袍有理儿。哦，大官没理儿，假袍有理儿，假袍拆开俩大官。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快去吆喝。
1: 嗯，
0: 吆喝吧，他们也有窍门。
1: 什么窍门？
0: 您看每件衣服上啊，钉着一个号头。
1: 号头？
0: 什么叫号头呢？
1: 嗯，
0: 就是一白布条
1: 啊，
0: 上面写着多少钱多少钱。
1: 哦，
0: 钉在这衣服上。
1: 嗯，
0: 到时候他一吆喝，
1: 嗯，
0: 那么多衣服，他哪知道多少钱呢？
1: 嗯，
0: 一看号头，马上能知道的。
1: 哦，暗号，
0: 这就是窍门。
1: 窍门。
0: 哎，开始他就吆喝了
1: 啊。
0: 瞧瞧吧，那个瞧瞧吧，哈。这一件是假袍子，哈，假袍子是愿当的，哈，做得了木船他就当了，哈，木灯俗那个当票他就卖了，哈，要多少钱的要多少钱，哈，那个要多少钱我要多少钱，哈，那个要多少钱？我要多少钱？我是要多少钱？
1: 要多少钱呢？
0: 这找不着号头了。
1: 哎呀，学得好，
0: 好吗？
1: 好，您听着掌声
0: 啊，
1: 就听得出来。
0: 还有一种，
1: 嗯，
0: 叫砸夯故意。
1: 还有砸夯故意？
0: 哎，两个人一块儿
1: 啊，
0: 到时候砸夯。
1: 砸夯。
0: 待会儿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我到一给你使眼神，
1: 嗯，
0: 你就跟我一块儿，嗨呀，就行。
1: 嗨，
0: 行吗？
1: 咱试试。
0: 来试试啊。嗯，哎，这件衣服真叫好，大哥买了给大嫂，大嫂穿着满街跑，你说这件好不好啊？嗨呀，你看还够齐的，
1: 够乱的。
0: 我跟你说呀，过去啊，咱们天津市还有一种对口故意。
1: 对口，对口故意
0: 啊。
1: 哎，这我可知道。
0: 嗯，
1: 我小时候听过。
0: 你会啊？
1: 我小时候你耳濡目染。
0: 你来一句，我
1: 是不是这味儿啊？
0: 哪个？
1: 这您听着啊。
0: 啊，
1: 叫大的马的官儿哦。
0: 你看，还真是那意思。
1: 是这意思吧？
0: 是这意思。
1: 哎，你看，
0: 你要真行这么办
1: 啊？
0: 咱两个人一块儿学学这对口故意。
1: 对口的，
0: 行吗？
1: 可以啊。
0: 来，你先来。
1: 我先来。
0: 哎，你头一句，我第二句。
1: 好，
0: 来。
1: 大的马的官儿哦，
0: 他没有袖子啊。
1: 没袖子
0: 啊？
1: 马褂没袖子？
0: 怎么了？
1: 您这不像话。
0: 马褂没袖子是什么呀？
1: 那是坎肩啊。
0: 那你吆喝坎肩不就完了吗？
1: 我吆喝坎肩
0: 啊？
1: 那为什么？
0: 你有词儿你甭管我，我有词儿我也不管你。
1: 哦，一对一句的，
0: 这叫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
1: 嗨，那行，我明白了。
0: 来吧，
1: 上下句啊。
0: 哎
1: 哎
0: 哎，
1: 好。大的马的褂儿哦，
0: 他没有袖子啊，
1: 那是坎肩儿哦。
0: 买袍去啊，
1: 有领子哦，
0: 有袖子啊，
1: 有棉花哟。
0: 他怎么怎么厚啊？
1: 亲娘续的哟，
0: 后娘当的呀。
1: 买多少钱呢？
0: 5-6毛啊，
1: 1块1呀。
0: 爷儿俩赶集呀，
1: 他一大一小啊。
0: 买裤子啊，
1: 2条腿儿哦。
0: 啊不
1: 啊。
0: 1条腿儿啊，
1: 那是口袋哟。
0: 5条腿儿啊，
1: 那是手套哦。
0: 4条腿儿啊，
1: 俩人穿呢。
0: 8条腿儿啊，
1: 4个人穿呢。
0: 16条腿儿啊，
1: 8个人穿呢。
0: 32条腿儿啊，
1: 16个人穿呢。
0: 88888条腿。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1: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0: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2: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3: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4: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 一起来听由刘春山、许健为您带来的《炒作》。
5: 非常感谢各位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您的掌声鼓励。哎，
5: 各位对我们可能还熟悉，
6: 对，
5: 我叫刘春山，哎，他叫什么？铁爆款啊！您说那是外号，
6: 是
5: 大号叫许健。
6: 哎，对了，
5: 外号铁爆款，当然您知道怎么来，头发打卷儿，自来卷儿。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
6: 哎，谢谢您的夸奖。
5: 有时呢，我也琢磨
6: 什么呀？
5: 360行啊，这么多行业，为什么选择了说相声呢？
6: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相声。
5: 哦，喜欢。哎，
6: 相声语言的艺术，100多年的历史。嗯，最主要的
5: 什么？
6: 这个相声啊，能给观众朋友带来欢乐。哦，这么跟您说吧。只要是能给观众朋友带来欢乐，就是我最大的欢乐。
5: 行了行了，各位太善良了，喊口号您还鼓掌，
6: 你这话说的不爱听。
5: 怎么？
6: 这是我心里话。
5: 心里话？
6: 怎么喊口号啊？
5: 真是心里话。
6: 心里话。
5: 当着各位面我问问你啊，
6: 您说，
5: 如果你演出观众不给你叫好，你还欢乐吗？
6: 还欢乐呀。
5: 还欢乐？
6: 观众不还鼓掌了吗？是不是？
5: 观众要不鼓掌，你还欢乐吗？
6: 还欢乐啊？那观众还乐呢？
5: 这么问你吧，啊，每一场演出都不给你钱，你还欢乐吗？
6: 还欢乐？
5: 还欢乐？
6: 个屁呀！哎，对。
5: 你说半天还不是为挣钱吗？
6: 不是，这带来欢乐是一方面，挣钱也是一方面呢。
5: 为挣钱？
6: 你想呢？我们一家老小就指着我说相声挣钱呢，
5: 这点钱够用吗？
6: 够用，
5: 够用。
6: 指着说相声挣这钱啊，我算是衣食无忧。嚯，不是跟你吹，我们家一天改善2次生活。嚯，
5: 你看看净吃好的。
6: 哎，你看一周，还得变啊，周三，周六
5: 都吃好的，
6: 都吃好的。
5: 问问你，周三你吃什么？
6: 牛肉头烩土豆。
5: 就这个？哎，周六呢？
6: 骨头棒子烩土豆。
5: 听了吗？说半天改善生活吃土豆，
6: 土豆好吃。
5: 好吃什么？哎，
6: 不光说营养丰富，咱就不提了那个味道也好。哦，跟什么烩啊？就什么味儿？跟牛肉烩，牛肉味儿。哎呦，跟骨头棒。
5: 这人土豆脑袋，你听，
6: 好吃的。
5: 改善生活得吃好的。
6: 吃吃什么好的？
5: 烹大虾，怎么样？
6: 大虾，
5: 烹大虾。
6: 大虾不行，
5: 好吃。
6: 大虾不好吃，
5: 还不好吃。
6: 让大家想想啊，虾米汤子烩土豆腥去。
5: 呸！我让你烩土豆了，直接吃大虾。
6: 哦，你说直接吃大虾？
5: 那当然了，
6: 吃不起。
5: 看了吗？挣钱还是少。名气小
6: 啊，是
5: 看人家明星大腕儿啊，挣钱多，天天吃好的。

0: 那明星大腕儿，都吃什么呀？
1: 说出来馋死你！
0: 您说说，
1: 燕窝、鱼翅、龙虾、鲍鱼。
0: 问问您啊，这鲍鱼烩土豆什么味儿、啊？
1: 你离不开土豆了是怎么着？
0: 我就好吃土豆。
1: 行行，打住吧、直接吃那好东西，多挣钱。
0: 谁不想多挣钱呢？而且我早就给我自己规划好了我的出名的道路，
1: 成了名挣大钱。
0: 哎，对，
1: 怎么规划的？
0: 首先我先提高我的节目质量，然后呢找老先生去讨教。
1: 行行，甭甭，行行行行行，甭说什么什么什么呀？
0: 怎么了？
1: 这样啊，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呀。
1: 等你真火起来，你七老八十了，
0: 哎。好饭不怕晚，
1: 哎，不怕晚。
0: 你看你有一个，你天津一老艺术家，
1: 哪位？
0: 杨少华。
1: 各位都熟悉
0: 那老头儿啊，72才出名的。
1: 哦，他72出的名，
0: 就是
1: 转年到坎儿了、
0: 啊。说这干嘛？咒老头儿呢？
1: 不是咒老头儿，你那样太晚。等70多出名，
0: 对啊，
1: 到时挣大钱了，买了好吃的，你嚼不动。
0: 谁说的？土豆都烂点，没牙也能吃。
1: 就知道土豆，你怎么交流这玩意儿？那告诉你，
0: 怎么着？
1: 趁着年轻啊，赶紧出名挣大钱。
0: 谁不想赶紧挣大钱出名啊？没辙呀，我
1: 没辙呀啊！你以为明星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吗？
0: 那是，
1: 那都是炒出来的，找人炒作。
0: 我还不知道炒作这事儿
1: 吗？知道
0: 啊，是没人炒我呀，对吗？
1: 往这儿看啊，我炒你，
0: 你能炒我？
1: 你炒红了，炒火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哎。这么跟您说，只要您把我炒红了，我忘不了您好处。
1: 用不着，用不着，甭客气。到时火了之后，别不理我就行。
0: 我是那人吗？
1: 行，
0: 您永远是我哥哥，对不对？
1: 帮你设计啊！
0: 哎，您帮我想，
1: 怎么能火起来？
0: 哎，怎么火？
1: 首先，你这名字就不好。
0: 我名字怎么了？
1: 大号叫什么？
0: 许健。
1: 各位，许健这名字俗啊。这健字用的太多，
0: 是吗？
1: 哪位你们身边都认识一个什么张健、王健、李健，对吧？
0: 哎，也是。
1: 你这外号也不好啊！
0: 外号怎么了？
1: 天津观众都知道铁爆黄，阻力太大呀，影响你上升。
0: 没阻力，那锅也刷不干净了。
1: 来个英文名字，火得快。
0: 不是我一相声演员，我你起什么英文名？
1: 不懂，起英文名都大火，
0: 是吗？
1: 有一个栏目各位都看过啊，里边有几个英文名字，
0: 你说
1: 有一个叫什么 ，Kimi， Angela，
0: 认识
1: ，Cindy，
0: 我知道，
1: 都火了吧？
0: 这火了。哎，那您说的都是孩子，
1: 大人也有啊？
0: 大人有吗？
1: 香港有个唱歌的叫陈奕迅，对吧？
0: 啊，有有。
1: 他英文名叫什么
0: ？Eason，
1: 歌神，火吗？
0: 火。
1: 台湾有个音乐教父，叫什么？陶喆。
0: 哎，对，
1: 有英文名吗
0: ？David，
1: 火吗？
0: 火。
1: 你也来个英文名，准火。
0: 英文名火得快，
1: 火得快，
0: 听您的，
1: 我给你想想，
0: 我想想，
1: 咱一块想
0: 什么英文名呢？
1: 设计一下，
0: 我想想啊，我叫杰克，不行不行，保罗，哎呀，鲍勃，
1: 你叫包子吧？
0: 哎，我叫
1: 包子，什么名字？都小人物的名字，不是起起大气的，
0: 那大气的我也不知道，
1: 我给你起呀，
0: 你给我想想，你给想想，
1: 听说过凯撒大帝吗？
0: 听说过，
1: 叫他那凯撒，
0: 嚯，帝王风范，
1: 那伟人呢？你是
0: 是，
1: 对吧？凯撒，
0: 凯撒，
1: 多好听，
0: 还比这鲍勃好听多了，
1: 强多了。
0: 行，听您的，
1: 对，
0: 我就叫凯撒了。以后主持人，李佳老师，您再报我名字，别报许健了，
1: 叫我什么？
0: 叫我凯撒许。
1: 怎么还凯撒许呀？这什么名字？这是
0: 人外国人都把名字搁前面，姓儿搁后头啊？
1: 没问你前后啊，弄一外国名，弄一中国姓儿，不伦不类。
0: 那您这意思？
1: 再来个外国姓儿啊？
0: 那我爸知道不得抽死我？
1: 艺名跟他没关系
0: 哦，就不进户口。
1: 艺名，艺、
0: 那没关系啊。
1: 来个外国姓
0: 儿，您给想个外国姓
1: 再给你找一位伟人啊，用他的姓儿加上这位伟人的名儿，俩伟人合二为一。
0: 那我要不火的没王法，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那想想，
0: 是说来，
1: 听说过马丁路德吗？
0: 听说过，
1: 听说过吧？
0: 这是宗教改革创始人，
1: 伟人吧？
0: 伟人，
1: 姓他那路德，
0: 姓这路德，
1: 对，
0: 叫凯撒，姓路德。李佳老师，我再更正一下，
1: 怎么报？啊，
0: 以后您再报我名字的时候，就叫我凯撒路德。
1: 很 人都笑话你，夸死我了。凯撒路德，
0: 不是那夸也是你给起的，
1: 我起的是我起的啊。各位您都知道
0: 什么？
1: 看电视，甭管是外国片、外国动画片，嗯，都有那外国名字
0: 啊。对啊，
1: 比方说《猫和老鼠》，英文名怎么说？汤姆安德杰瑞
0: 啊。对啊，
1: 有说汤姆安德杰瑞这样说的吗？
0: 那哪个村的配音呢？这是
1: 你得有点外国味儿啊。
0: 外国味儿俺不会。
1: 别说凯撒路德，
0: 那应该
1: 以后报名啊。My name is 凯撒路德。
0: 哦，我学一下。My name is 凯撒路德。
1: 好多了，有点意思了吧？
0: 凯撒路
1: 准火，
0: 凯撒路
1: 出名了，
0: 凯撒路。
1: 就叫这个名字啊！以后李佳老师再报幕，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凯撒路德。你看观众一块哗，
0: 全上厕所了，那就
1: 上厕所干嘛呀？
0: 废话，我都开赛路了，谁憋得住啊？还
1: 那名字多好啊！
0: 什么破名字？这是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这还上档次呢？
1: 还一个最大的优点，
0: 什么优点？
1: 滑溜，
0: 滑溜，
1: 对不对？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不行，这名字不行，
1: 阻力小。
0: 不，阻力小我也不起，
1: 不要了。
0: 而且您这现在我有点着急，
1: 着急。
0: 您说现在我这叫这名字不行，您得先打开我知名度，
1: 啊，先让人认识
0: 是不是？您说满打满这是录像，平时演出底下坐四五十人，甭说我叫开塞路，我叫大黄油，谁认识我呀？
1: 也是啊，
0: 您把我知名度先
1: 改名事先放一边，
0: 哎，您把改
1: 这放到后一步，
0: 哎，往后放，
1: 先给你打开知名度。
0: 哎，对了，
1: 怎么让你出名呢？
0: 哎，就这意思，
1: 有主意了。
0: 是什么主意？
1: 你跟你媳妇儿关系怎么样啊？
0: 那大伙儿都知道，好极了。
1: 好啊，
0: 哎，我们比翼双飞的。
1: 那不行，那你火不了，
0: 火
1: 啊？想火吗？
0: 这就火不了了。
1: 听我的啊，今天晚上回家，哎，你敲门，哎，你媳妇儿一开门，嗯，你冲她啊，呸！有错？
0: 我不敢，
1: 不敢。敲完你就骂，
0: 还骂？
1: 骂找茬啊？嗯，桌子乱了，地板脏了，哎呦，饭凉了，茶不行了，哦，他都馊了。
0: 哦，没事，我就找茬。
1: 哎，然后你就过来，他打，最好找一什么理由
0: 啊？什么理由啊？
1: 你说你媳妇儿靠人了，跟你戴绿帽子了，你薅着脖领子，啪啪啪啪，你撤！
0: 我，
1: 你这个潘金莲，我就是武大郎，你天天给我戴绿帽，你夜夜做新娘，今儿不是你死，今儿我要亡。我，是不是？
0: 我这不一疯子吗？这不？
1: 对了，当明星就得疯，
0: 我明星都疯子。
1: 对，就得疯。
0: 那我听你的，
1: 疯。
0: 我疯，我疯完了呢。
1: 疯完，疯！你想想，你媳妇她委屈啊，
0: 那难受，
1: 没这事儿啊。
0: 对啊，
1: 她肯定别扭，
0: 那别扭，
1: 跟你打吧，
0: 得打架了。
1: 一打架啊，街坊邻居都知道喽。
0: 那可不，谁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好多邻居还嘀咕呢，
0: 嘀咕，
1: 两口子半夜睡不着觉啊。二的爸爸啊，你说哎，您分析分析，
0: 分析什么？
1: 咱邻居这许健到底是不是个活王八呢？那
0: 不是啊。我给我自己造绯闻呢，我
1: 明星都得有绯闻。
0: 是啊，
1: 这一下啊，街坊邻居都知道你了，
0: 全知道了，
1: 知名度还不算高，
0: 这还不高呢。
1: 咱电视台有人啊，那么多熟人呢，
0: 是
1: 到电视台做一期什么访谈类节目，把两口子事一说，你就大火了。
0: 哦，等于电视一播出就都知道我了，
1: 天津人民都认识你了。
0: 对呀，
1: 当时怎么样啊？
0: 那我就火，以后我再演出的演出份儿翻番儿。
1: 两份
0: 都少，
1: 那两份
0: 我就火了这一下。
1: 但是啊，什么事儿有个周期性
0: 啊，是
1: 随着播出时间呢一点点过去啊，这件事淡化了，哎呦，你知名度就缓缓下降了。哟，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别让它下降，
1: 没关系啊，继续炒。
0: 哦，接着炒。
1: 你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0: 街坊四邻都知道。
1: 什么？
0: 我大孝子。
1: 大孝子都火不了啊。啊，还得听我的
0: 啊，听你的。
1: 今儿晚上上你妈那儿去，
0: 我去一趟。
1: 你当当当一敲门，哎，你妈一开门，
0: 冲我妈，我呸！
1: 我
0: 我先骂后打。哦，你给我戴绿帽子！哎哎哎！你给我爸戴绿帽子！上次我誓死不当活王八，嗯，这次我誓死不当王八蛋！
1: 行。这不一疯子吗？你看看，
0: 你说的明星就得疯啊，
1: 疯不能这样疯啊！啊，哦，两回都一样，
0: 是啊，
1: 都戴绿帽啊，没意思，
0: 没意思，
1: 这叫炒冷饭。
0: 哦，那不管用了，
1: 给你出一个新主意，
0: 哎，你得给想一点的。
1: 我想想啊，你就说呀，哎，你妈要找后老伴儿，你不同意？
0: 哥哥，
2: 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我爸还活着呢。
1: 你爸还活着呢？
2: 我爸健在啊。
1: 你管那干嘛？哎，对，他就
2: 我不管不行啊。啊，没有活着就找后老伴的呀。
1: 您想活啊？

0: 你爸就得牺牲，
1: 还得搭条人命。
0: 搭人命干嘛呀？
1: 什么意思啊？
0: 牺牲个人得失，让你火起来。
1: 那就让他牺牲一下。嗯，我火了，赚了钱了，我再孝敬他不就完了？
0: 对了，
1: 那对吗？
0: 你跟你妈就吵，哎，吵完之后啊，把你妈关到一个小黑屋，
1: 关小，
0: 一天一宿不管饭，
1: 少点啊，最少一个星期，
0: 你妈就饿死了。
1: 那这事儿咱不能干，
0: 就是，
1: 那是
0: 一天一宿就行。哦，你妈跟你一打，哎，街坊邻居都知道了，
1: 那肯定又知道了。
0: 然后呢，你们娘俩再奔电视台，
1: 那不可能，不能，我妈准不去，
0: 不去，
1: 她不去。
0: 怎么不去呢？
1: 那老太太不爱去。
0: 没关系，
1: 她不去，
0: 我给你帮忙，找人代替。
1: 这妈还有代替的呢？
0: 各位都知道有个说相声叫魏文华的老太太吧？
1: 哥们儿，高老太太，魏奶奶跟我关系好，
0: 现在在家没事儿干，
1: 是
0: 再腻的话、啊，我跟你说准高兴。哎呀，这事儿好，姐妹儿，我去，大家去。姐妹儿，
1: 魏文华跑那姐妹儿去。
0: 娘俩到电视台一做节目啊，知名度又扩大了。
1: 那又知道了，
0: 不光天津地区哦，整个华北全认识你了。
1: 那以后我再演出去，他就管我盒饭，
0: 盒饭，车接车送。
1: 对，我自己要打车去，你给我报低费，
0: 听见了吗？
1: 对，
0: 一下知名度起来了，
1: 我就火起来了，我就。
0: 当然了啊。还是有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名度又会缓缓下降。
1: 不能下降，
0: 怎么办？
1: 接着炒。
0: 你开窍了，
1: 就明白了。
0: 继续炒。
1: 对，
0: 再一想新点子。
1: 哎，你再想想，
0: 你偷过东西吗？
1: 我没偷过。
0: 这回偷东西，
1: 听你的，我偷东西。
0: 偷谁？
1: 你让我偷谁，我偷谁。
0: 说相声谁有钱？
1: 说相声啊，李金斗有钱。
0: 好，就偷李金斗了。
1: 咱偷李金斗去，
0: 赶上一个夜黑风高、
1: 对，
0: 电闪雷鸣的夜晚啊，你潜入李宅，
1: 我去他们家，
0: 什么现金、珠宝、玉器、钻石，红布一包，
1: 对，
0: 背出去
1: 是
0: 越墙而跑，
1: 我给来个一勺烩。
0: 对、这事还得让人知道，
1: 我背着包袱直奔电视台。
0: 等，晚了，
1: 是晚了，
0: 奔电视台晚了、
1: 是啊，
0: 你得有人啊，全程给你录像。整个的跟踪下来，
1: 哦，来个现场直播那种跟踪，
0: 对，整个跟踪下来，
1: 是
0: 把录像带送到电视台一播出，
1: 我就出名了，
0: 你就判刑了，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炒作是来自于刘春山和许健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刘俊杰、张瑶和说的大热线。
3: 实际大家都按规矩办，很多事情就都好办。
4: 对，
3: 对吧？
4: 没错，
3: 好多不按规矩办啊，这事儿就没意思了。
4: 是吗？
3: 你比如说吧，
4: 您说，
3: 电台的热线电话
4: 啊，那我知道，
3: 好事吧？
4: 好事啊。哎，
3: 你有什么病打进电话去啊？那有一个，那叫什么？坐台？坐什么？
4: 不，
3: 坐什么？
4: 不叫坐台啊，坐堂的大夫。
3: 哦，坐堂
4: 接电话的，
3: 坐堂的大夫、
4: 对，
3: 他在那接电话。
4: 对，
3: 打进去你问你什么病，什么情况，他可以告诉你到哪个医院去看。
4: 对，
3: 哎，大概起你是什么毛病。
4: 对，
3: 这很好的事，
4: 好事啊。
3: 处理不好
4: 是吗？
3: 就不行，好事就变成坏事。
4: 是啊，
3: 我就碰见过。
4: 您又让您碰见了啊？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不是在咱天津啊，我上次是去去石家庄。
4: 不是你等一会儿，
3: 到河北省那
4: 边，
3: 我走的宝，
4: 先别说这，您说的不对。
3: 怎么？
4: 您干嘛非说河北省石家庄啊？
3: 你这不废话吗？
4: 怎么了？
3: 这在哪儿演出啊？
4: 在天津呢。
3: 在天津演出，咱就得说河北省。咱到了河北省呢，
4: 再说天津。
3: 你说的啊。
4: 都是带我是吧？
3: 反正有这么个事儿、
4: 有这事儿
3: 啊。我一听热线电话，我听听吗？我一听这个坐堂的大夫，我乐了。
4: 谁呀？
3: 我二哥。
4: 这有什么乐？你二哥是大夫，我们都知道。
3: 我二哥倒是大夫。
4: 对呀、
3: 医术不好，态度还不好。
4: 态度不好。
3: 人家医院里头60岁退休，我二哥50让医院轰出来了。
4: 轰回来了，
3: 内退，走吧，可以说。
4: 为什么呀？
3: 别在这搅和了。
4: 为什么？
3: 态度不好，医术不好，
4: 我都不好。哎，
3: 那天我一听，他在电台那儿接热线电话，
4: 搞不齐有高招了。
3: 我一听，准有乐啊。
4: 有打的吗？
3: 有啊，这人家不对空，
4: 见不见？
3: 打电话的没见过那人什么样？
4: 对
3: 吧？打电话打进来，喂，是刘主任吗？有谁给封的刘主任？是刘主任吗？说，反正嚷嚷半天，他一个字儿说，
4: 就一个字儿啊。
3: 刘主任，您的电话还真难打。

0: 你这不打进来了吗？是啊，
1: 嗯，
0: 你嘛事啊？
2: 哎，刘主任，我跟您打听打听，
1: 嗯，
2: 我脑袋上有白头发，怎么治啊？
0: 你多大？
2: 我21。
0: 哦，少白头。
2: 不少白头你了，脑袋上一根黑的都没有了。你看看见能不治啊？
0: 染。
3: 染一个字儿啊？
0: 这什么大夫？
3: 染上发廊找你干嘛呀？
0: 找理发店不就染了吗？
3: 对呀、啊。
0: 我一听就这态度。
3: 还有打的吗？
0: 一会儿又打进来、嗯。喂，刘主任，刘主任，赶紧接电话，刘主任，刘主任，怎么了？怎么了？着火了！不是刘主任，哎呀，可了不得了！我告诉你，今天天儿特别热，我开车到楼底下，我噔噔噔上楼，我一看桌上有瓶矿泉水，我咚咚咚咚喝了，我一咂摸滋味，不是矿泉水，我喝了汽油了。刘主任，你看看有嘛办法？这两天别出事儿吧。这两天别抽烟。
3: 不，这什么招啊？这是，这是大夫不是吧？
0: 这是大夫说的话。
3: 就是。
0: 喂，
3: 哎呦我，
0: 喂，刘主任，喂，是刘主任吗？喂。刘主任啊，说说呀，是我叫魂的你啊。刘主任，是跟我说话呀？是跟你说话，快说快说。哎，刘主任，你了别着急，我跟你打听打听长寿秘诀。哦，答案长寿秘诀。听这口音，您的岁数不小了吧？我78呀。哦，78跟我答案长寿秘诀。我才嘛51。
3: 告诉人家。
0: 长寿秘诀呀、啊，长秘诀，那嘛你。你别抽烟了啊，把烟戒了，烟伤肺。刘主任，我一辈子不抽烟呢。那就戒酒啊，别喝了，戒酒啊，酒伤肝。刘主任，我一辈子烟酒不动啊。那就。戒色。那玩意儿嘛都伤。刘主任，我一辈子打光棍啊。那你活这么大岁数干嘛呀？
3: 这人值一嘴吧？这个有他这么说话的吗？
0: 这什么代表？
3: 不像话了。
4: 喂，刘主任，哎呀，刘主任，你这电话怎么打？我给他打去了。刘主任，
0: 怎么了？我告诉你，刘主任来，我呀，哎呀，我喝酒，我老早给你打电话，今天打通了。哎呀，刘主任，我老听你的声音呐、啊，哎呀，可亲切着了。我跟你说，刘主任，我这人呐、啊，身体棒棒，可棒可棒的，
2: 身体棒找我干嘛呀？
0: 不是，我是说我年轻时候身体那叫棒啊！我告诉你，我上高中时候高三嘛，高二
2: 哦，
0: 高二下学期我们哎田径比赛，好家伙，你这我跑步，我跑，你怎么您没见过？你电话里看不见我，我告诉你，你指我这个头。呵，你说我的胸、你说我的腰，你看哪好？我告诉你，跟你那么说吧，我脖子一下都是腿。你是圆规呀、啊？
3: 我下是腿吗？
0: 有嘛事你赶紧说，我也看不见，你急死我呀！
3: 说呀！
0: 不是，我跟你说，刘主任这意思，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跑步嘛，哎呀，那田径场多人、告诉你，那男生都是看我来的，好家伙，啪！我告诉你，那个啪啪啪，这枪一响，我啪就出去了100米，我跑7秒6，
2: 表停了吧？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4: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5: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十七讲，印刷术的发明是文字载体的革命。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的最珍贵的礼物。在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科学文化的知识传播获得了一种新的形式，经印刷读物的形式。印刷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进步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印刷术的发明被看作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印刷术在中国发明不久，就传播到海外各地，获得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印刷技术的发展主要包括两个不同又互相联系的阶段，一个是雕版印刷技术的阶段，另一个是活字印刷技术的阶段。这是两项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而这两项伟大的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雕版印刷术又称整版印刷术，即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的木板上，在凿墨印刷。关于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比较可靠的文献和实物证据，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发明在唐代。唐初就有雕版刊刻图书的记载，据唐代的文献说，玄奘曾印普贤。

全项，并且印制和发行的数量也非常大。另外还有记载说，武则天时代也曾刊印过《妙法莲华经》。1966年，在韩国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一部汉字木刻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它是在长安翻译和刻印的，时间大约在武则天到唐玄宗这个时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印刷品。现在发现的唐代印刷品大部分都是中晚唐时期的，现存世界上第一部标有年代的木版印刷品是公元868年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这部经卷为7张纸粘连而成，长16尺，卷首画有释迦牟尼在孤独园里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这部经卷佛像和经文雕刻刀法纯熟，线条清晰鲜明，印刷的黑色均匀，是唐代印刷物中的精品。任何发明都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幼稚到成熟的演进过程。在中唐时出现的《金刚经》这样具有娴熟的雕刻技术的印刷品，说明雕版印刷术已经经过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这个时候已经相当成熟了。雕版印刷术自发明以来，经过不断的改善和发展，到中晚唐时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推广和使用，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手工业部门。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改变了书籍的制作生产形式，为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9世纪的时候，唐朝已经有了印本书在书店里出售，比如江南地方就印有白居易的诗集在市场上出售。到晚唐和五代时，雕版印刷术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推广和使用，成为一种新兴的重要手工业部门。正是唐后期雕版印刷的推广，开始形成了早期的图书市场。宋代是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代，也是图书贸易的黄金时代。宋代所刻印的书籍从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为了适应政治和文化的需要，许多政府机构、单位、书坊和个人都积极从事刻书事业。南宋时官府、官员、民间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印本书籍广为流传。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主要中心，福建印制的书籍还运往高丽、日本等国。与此同时，图书贸易也蓬勃发展，许多雕版印刷中心的城市也就是图书贸易的中心，甚至还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比如大量中国典籍的印本书流传到朝鲜和日本，都是以商业为载体，作为商品贩卖到那里的。雕版印刷比手工抄写不知方便多少倍，正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但是虽然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出几百甚至几千部书，但是印一页必须雕一版，刻一部大书往往需要多少年的功夫。另外存放版片要占用很大的空间，印量少又不重印的书，版片用后变成了没用的废物。因此在雕版印刷发展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又有一种新的发明来克服雕版印刷的这些缺点，这种新发明就是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发明在雕版印刷趋于鼎盛的北宋时期。

他的发明者是一位叫做毕生的平民，这项发明克服了雕版印刷的弱点，非常经济和方便，它在中国和世界印刷史上都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根据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已经是一套完整的印刷技术，几乎具备了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元代的王珍是用木活字成功，他用这套活字印刷了他自己撰写的《大德经德限制》，全书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就百步齐成。这部《经德限制》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珍不仅创制了木活字印书，而且还发明了一种新的印制机器——活字版运轮，即转轮排字架。这也是印刷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活字版运轮是由大木轮、轮轴和轮架构成，使大木轮可以在轮轴上转动。一般用两个活字版运轮，一个是按字韵排列的木活字，一个放杂志版面，字都有编程号，并另外造册。排版时，人坐于两个活字版运轮之间，由另一人按册中的号码唱字，即转动轮盘，按号取出所需的字来进行排版。如遇缺字，则随时科补。活字版运轮的应用，既提高了排版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劳动强度，把活字印刷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逐步得到了完善和发展，技术日臻成熟。和中国的许多伟大发明一样，印刷术发明以后陆续传播到海外，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几讲我们就讲一讲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和影响。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十八讲，中国书籍与朝鲜的刻书印书事业。
1: 从中国购买经籍图书是朝鲜历代接受中华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国印刷术发明以后，有大量的印本书，甚至还有雕版，都被作为礼品或者商品传入朝鲜。在两国的贸易关系中，中国书籍在很长的时间内是朝鲜需求的大宗商品。与此同时，中国发明的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朝鲜人仿照中国的技术，利用本国产的优质纸墨开始雕版印书，并且在借鉴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大规模地创制和使用铜活字，同时首先使用铅活字，在世界印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朝鲜半岛的刻书事业大约起源于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朝鲜的雕版印刷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高丽王朝建立以后，在中央设置了担任誊写出版各种书籍的秘书省，雕版印刷有了大量的儒学经典、历史和医学的各种书籍。现存于朝鲜刊行的最早印本是1007年刊印的《陀罗尼经》一卷。北宋朝廷于公元983年完成了开宝藏的刊印，高丽城中派遣使臣出使宋朝，向宋太宗表示想在高丽也刻印藏经，请征宋刊藏经一套，以为底本。后来又派高僧如可再次表达了这个愿望。宋太宗在接见高丽使者时，当即表示完全满足高丽国王的请求，将两套开宝藏印本赠送给高丽。朝鲜印刷史上最大的事件是十一世纪刊刻的工程浩荡的大藏经。公元1010年，契丹人大举进攻高丽，包围了平壤。高丽显忠南行避难，无力打退强敌，于是显忠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版，以借佛力的神通退敌兵。国王雕刻大藏经版的目的是祈愿佛法，打退敌人，克服国难。从1011年开始到1082年，历经71年，史告完成，全藏6000卷。这就是高丽旧藏经刻成以后，版藏在八公山福仁寺，称为高丽大宝，以镇护国家。然而100多年后，这件高丽大宝却毁于战火。1232年，蒙古兵入侵高丽，福仁寺所藏的大藏经版全部被烧毁。当时蒙古兵力强盛，高丽高宗与群臣束手无策，于是由效法显忠立愿重刻大藏经，希望以诸佛圣贤的力量退敌。1237年，发愿在避难的首都江华岛设立大藏都监，开始雕造，历经15年，到1251年刻成，全藏共6791卷，刻版81258块，因此号称八万大藏经。八万大藏经每块经版宽69.5厘米，长23.9厘米，每版22行，每行14个字，总字数约5200万。30余人校对各种不同的经版，精密地进行校正，据称无一错漏， 在平整而又光滑的版面上雕刻的成千上万的字均以欧体刻成，其高超的木板雕版印刷技术水平在世界文化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八万大藏经的全部经版在高丽王朝时期收藏于江华岛传灯寺内，到了李氏王朝时，为了安全起见，被保存在所谓山灾不到的府地海印寺中。海印寺位于庆尚南道迦叶山南麓，是韩国古老的佛教圣地之一。储藏大藏经版的藏经殿建于1488年，建成以后从没有遭受过战乱和火灾，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保管大藏经的建筑。该建筑没有特殊的通风设备，却保持良好的通风状况，并有调节湿度温度的功能。这部高丽大藏经版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在海印寺里，因此海印寺有海东敦煌之称。八万大藏经是现存大藏经历史最久、内容最丰富、举世公认的标准大藏经和佛教全书。高丽刻印八万大藏经是世界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当时子集以及《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翻印，除了方克来自中国的图书典籍以外，同时也印行许多本国的著作，以及历朝著名文学家的诗文集。李朝时刻印的医书也有许多，可见李朝时科书事业非常兴盛。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也传到了朝鲜。朝鲜人把泥制的活字称为陶活字，也曾烧制过，据说也用过这种陶活字印书。另外，朝鲜还有一种特殊的瓢活字，就是用老葫芦的表皮做成的。朝鲜人还曾用木活字印成了《通鉴纲目》。1376到1895年，朝鲜共造木活字28次，有时候一年造两次。有康熙字典体、乾迁御初学集体、笔书体、印书体等。现存最早的是1395年木活字版的《功臣督鉴》。在世界印刷技术史上，朝鲜最有重大意义的是大量铸造和广泛使用金属活字。朝鲜最早开始铸字印书，大约是在13世纪初。据说近年发现的1298年高丽朝印制的清凉达顺宗新药法门，为现存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但大规模铸铜活字是从15世纪初开始的，所以一般研究者都以1403年李朝设立铸字所的时间，作为印刷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开端。朝鲜铸铜活字印书都是由政府来主持的。1403年，朝廷新设铸字所，几个月就铸成了10万字。从1043年到1544年，李朝历代国王共颁布了11次关于铸造新活字的诏令。国内善书的人都被征召为活字体誊写底样，并采用中国古代书法家的法书作为模印之用。以金属铸字在印刷技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雕版和泥活字、木活字都是手工刻制的，而金属活字则是铸造字模。在有的研究者看来，铸造字模是印刷技术发展上的重要一环，是引导到真正有时效的活字印刷的关键，而朝鲜人所发展的正是字模的铸造。朝鲜铸铜活字印书也与中国宋代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有着渊源关系。朝鲜铸铜活字显然是受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和启发。高丽朝和李朝铸制字体、活字版面设计、装订方式都与中国的大体相同，甚至很多底本也是来自中国。当然，同时也有朝鲜人民智慧的创意。印刷术在日本也有很大的发展，下一讲就介绍一下印刷术在日本的传播和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

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十九讲，印刷术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2: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中，唐朝的印本书籍已经由来华的遣唐使留学生带回日本，使日本人很早就知道了有这样一种中国人发明的书籍的存在形式。目前可以断定的，日本最早的版刻印刷实物是八世纪中期百万塔陀罗尼经。日本奈良时代的女皇承德天皇命高僧道敬为太政大臣主持造塔刻经，用六年的时间制造了100万个高13.5厘米的小木塔，塔基中专凿有手指般粗细的小洞穴，印制了4种陀罗尼经，共100万份，称百万塔陀罗尼经。八世纪时，日本竟以6年的时间印刷了100万份佛经。奈良这次大规模的印刷活动，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呢？这种印刷技术肯定是从唐朝输入的。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公元754年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一行向日本传授了这种技术。百万塔陀罗尼经的印制是中国印刷术东传日本的最早的史实，也是古代日本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起点。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百万塔陀罗尼经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之一，据此也可以认为日本是中国之外最早发展木板印刷的国家。中国的印刷术再次东传大约是10世纪后半期，北宋时日本僧人刁然带其徒弟到宋朝访问，参拜各地佛迹，并受到宋朝皇帝的接见与封号。公元987年，刁然回国的时候，将摩诃的释迦像、16罗汉像和宋朝皇帝诏赐的一部大藏经带回日本。此后还有一些日本人将中国印本佛经带回国，例如1072年入宋的日本僧人成寻，曾托其弟子将宋神宗诏赐的新刊藏经413卷带回日本。由于中国印本佛经传入日本，大概日本人也了解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于是在日本出现了刻书印书事业。日本初期刻印的几乎全都是佛经，多是和尚尼姑以及善男信女舍财刊版。他们同中国人一样认为刻经是大功德，所以在12世纪以后，刻经事业接踵而起。现存12世纪的印本有1157年雕印的《金刚经》

原书的一部分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日本刻书事业的高潮出现在镰仓时代，在禅宗佛教传入日本并日趋兴盛之际，中国的印本佛典和儒家典籍也大量地传入到日本，宋学也在日本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些都促进了日本刻书事业的兴盛和繁荣。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影响深远的是武山刻书事业。为了适应武山学生钻研禅学和汉文化的需要，在武山中盛行复刻中国文献典籍的事业，出现了竞相刊刻中国书籍的局面。所谓武山版，就是从13世纪中后期镰仓时代起，到16世纪室町时代后期，以镰仓武山和京都武山为中心的刻版印本。武山版的出现是日本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武山刻书事业开始于13世纪后期，当时中国禅僧正念从宁波天童山到了日本关东，先后在禅处地方当住持。后来，他把自己的著作《佛言禅师语录》刊刻印行，这部书是镰仓五山之一的净智寺刻本，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五山版。武山不仅刊刻了大量的佛经以及禅僧语录、生死僧传等内典，也刊刻了许多外典含集。所谓外典，就是佛教以外的书籍。日本刊刻的第一部儒书是1247年翻刻的《论语集注》十卷。1322年，佛生肃庆刻印了《古文尚书孔氏传》13卷。镰仓室町时代的刻书事业，除了武山版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刊刻书籍。14世纪以后，武山僧人刻版事业逐渐衰微，而以西日本博多为中心的文化事业日渐发达。刻版印刷的中心也逐步地转移到博多，博多的印刷事业以阿佐景野家族最为著名，世称博多版。在日本印刷史上很有影响。在日本的刻书事业中，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刻工参与其间，带来了中国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和工艺，同时他们又培养出新的刻手，使其技艺在日本代有传人。据统计，在元末明初赴日本的刻工，留下姓名的就有50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俞良溥和陈梦溶二人，他们为日本的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16世纪以前，日本的刻书事业都是雕版，虽然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信息，甚至有关技术也可能通过某种渠道传入日本。但至今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在此之前使用过活字印刷。日本的活字印刷主要是从朝鲜传去的。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这次战争虽然丰臣秀吉战败了，但从朝鲜掠夺回日本大批活字版书，数以万计的铜活字，还有一些铸字的工匠，他们由此得知了活字印刷术，并在日本得到推广。据说1593年，日本就开始用活字印刷术印古文孝经。现存最有名的木活字本是1596年的儿童读物，标题《徐状元补助蒙求三册》。日本的刻书事业在16世纪以前一直是以佛教为中心，但是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刻书不再是佛教文化的附庸，政府和民间的刻书事业也兴盛起来，出现了官版和各种民间版本。而这一转变的态度。

是，正巧是与活字印刷的兴起相同时，或者也可以说，活字印刷术的传来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印刷事业的兴旺与发展。我们讲过了中国印刷术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下一讲我们就讲一讲印刷术是怎样传到欧洲的。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二十讲。纸币和纸牌是雕版印刷术传到欧洲的载体。
1: 纸币是欧洲人接触的最早的印刷形式，欧洲人通过纸币不仅了解到作为新型书写材料的植物纤维纸，而且得知了雕版印刷术这一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欧洲人了解纸币主要是在蒙元帝国中西交通大开之际，许多东来的使节、商人和教士直接接触到中国发行的纸币及其在经济商业活动中的作用。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中国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初年的交纸，元代是纸币最盛行的时期，市场上除银元宝几乎都是纸币。纸币的神奇不仅仅它体现了造纸与印刷术的完美结合，而且更体现了符号与物质之间隐秘的对应关系。元代来华的许多西方人士都对纸币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并做过报道和介绍。其中最早向欧洲介绍纸币的是元代来华的传教士鲁布鲁克，他在回到法国以后曾提到中国人用纸币做商业贸易。英国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很快就读到了鲁布鲁克的报道，他在1266年写的大著作中形容这种纸币为一张商业制成的片子，上面印着一些线条。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多年，他对纸币的作用做了更详细的和直接的观察。他简要地介绍了桑树皮制纸的情况，并详尽地叙述了造纸币的过程、流通系统、在交易中的使用以及破旧纸币的更换等情况。14世纪和15世纪初文艺复兴以前的著作家还有一些人对中国使用纸币的情况做了类似的介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佛罗伦萨商人培格罗蒂，他可能没到过亚洲，但他从很多远离家乡的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商人那里了解到一些亚洲的情况。大约在1340年左右，他把自己的所见写文写成了一本书，为那些到中国旅行的商人提供参考。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纸币，他说无论商人们携带多少银子远去中国，中国的君主们都会从他们手中拿过来纳入国库。对带来白银的商人，他们用纸币与其兑换，这是一种黄颜色的纸，上面盖了君主的印章，用这种钱你可以

购买丝绸和其他你想买的商品，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一定会接受它。在他的介绍中，中国的纸币已经描述得十分详细了，可能他本人也就见过这种纸币。除了纸币之外，纸牌也是欧洲所知道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纸牌也是由中国发明的，据传说最早是由汉代的将军韩信发明的纸牌游戏，起初叫金叶子格、叶格、叶子戏，后来又称为马吊。唐代的纸牌游戏已经比较成熟了，实际上纸牌也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纸牌在宋朝以后普遍流行，在南宋的杭州已经有专门出售纸牌的店铺。很可能是在元代中西交通大开之际，纸牌传到了欧洲。比较多的说法是，马可波罗离开中国时，把包括纸牌在内的许多中国物品带回到威尼斯，并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很快在民间流传开。纸牌传入欧洲以后，驻布被改造为扑克牌，此后又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演变成今天国际公认的扑克牌样式。纸牌在14世纪末已经开始在欧洲流行。在欧洲流行纸牌不久，就出现了印刷纸牌的行业。15世纪初，印刷纸牌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威尼斯是当时欧洲印刷纸牌的中心之一。纸牌是欧洲出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它对于欧洲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制纸牌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欧洲雕版印刷业的出现。几乎在纸牌大量流行的同时，也出现了其他雕版印刷品。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印制于1423年的圣克里斯道夫像，那个时候留存到现在的图像印刷品还有几百幅，但绝大多数都没有注明年代，所以这幅圣克里斯道夫像并不一定是最早的，只是它在注明年代的少数作品当中是最早的，很可能在此之前雕版印刷已经流行了一个时期。这些雕版图画最初印于德国的南部和威尼斯，1400年到1450年间逐步普及于中欧大部分地区，他们都以宗教为主要题材，都是些圣徒画像和圣经故事。后来则由印制宗教画像发展到印刷书籍。在15世纪中叶的时候，威尼斯就已经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自1481年到1500年间新设立的印刷所如雨后春笋，达到了100多处，出版书籍最多，印刷的质量也不错。后来意大利、德国、荷兰也先后成为欧洲雕版印刷的早期基地。但是在欧洲出现雕版印刷的时候，欧洲人并不清楚它与中国的关系，而是以为自己发现了号称神圣艺术的印刷术，颇为自得。直到16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约乌斯首先提到中国的印刷术，他说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并通过俄国传入到欧洲。欧洲早期的雕版书籍与中国的雕版书籍十分相似，欧洲人也是先将文稿画稿用笔写绘在纸上，将纸上的墨迹用米浆固定在木板上形成繁体，刻工顺着板材纹理向自己方向刻之，每块木板刻出两页，板心中有中缝，刻好以后将纸铺在涂有墨的版面上单面印刷，最后将印纸沿中缝对折，使有字的一面朝外成为书口，将各纸折边对齐，在另一边穿孔，以线装订成册，
这些与中国的

雕版印刷方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可见欧洲早期墨刻本在版面形制、刻版、上墨、刷印以及装订等各工程序上完全是按照中国技术方法进行的。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在印刷技术上的前后相承的关系。下一讲我们继续讲印刷术，讲一讲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与中国的渊源关系。

0: 精彩，快乐就听101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

0: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6年1月12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同时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26年1月20号。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教小儿宜言，言气足以平躁气；待小人宜静，静心可以化邪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朱子治家格言。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上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内容是乖僻自恃，悔悟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侠逆恶少，久必受其累，屈至老成，急则可相依。
3: 这个侠逆恶少是吧，侠逆呢就是交往的时候啊，这个应该讲我们讲就不是很正常了是吧，过分的亲近、过分的亲近、过分的亲密啊，这样的一种方法去接触什么人呢？接触恶少啊，恶少就是我们现在讲
2: 不良少年
3: 不良少年是吧，就是不良少年。那么长久了以后啊，一定会受到这个负面的影响，会受到他的拖累
2: 哦，必受其累，
3: 或者说必受其累，会被
2: 牵连是吧，
3: 会被他拖下水吧
2: 哦、
3: 讲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也说我们讲啊，这个我们

0: 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吧、
1: 嗯、
0: 一般都是容易受环境影响的，
1: 容易受朋友的影响、
0: 所以这个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你成年人之间也是这样、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一些女生在一起她就有闺蜜吗？
1: 有啊，
0: 是吧，所以说闺蜜们在一起一般就讲比如说有些这个现在有些产品有些商品是吧，实际上就是闺蜜在传递的、
1: 嗯、对、
0: 有一个说好了她的小圈里头的人大家就都认为好，
1: 闺蜜都爱打听这些事儿，
0: 爱打听这些事儿，所以他就是、这就你看人就是和人就受影响。
1: 嗯，
0: 那男生呢也有这样的，男生就是那我们讲就是，是吧？男生也有交往的一些小团体，哎，那么大家在一起，
1: 嗯、
0: 我们参加过什么学习课程，是吧？一介绍、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就都跟着去了，
1: 对，
0: 是吧？那他这个也是受影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口就我们现在讲称之为叫口碑啊、
1: 嗯，
0: 那成年人之间是这样，那么在孩子当中呢，其实也是这样。
1: 哦，
0: 因为人这么一个存在啊，它是一个群体性的生活的这个动物，是吧？
1: 对，
0: 这群体性很强。那么一个人的话呢，一般胆子都比较小，大家凑在一起了，这个胆子就比较大了。
1: 嗯，
0: 所以和什么人在一起，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啊，和什么在一起呢，就会受到什么人的影响，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因为特殊的原因呢、啊，这个家教啊。是吧，家教不好啊啊等等啊啊，就使得他就成为了慢慢成为恶少了，
1: 就是他的恶习比较多是吧、
0: 嗯、恶习比较多。那这个恶当然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说这个为什么会有的孩子恶习比较多是吧、
1: 嗯、
0: 这个前讲跟他的家庭有关，家中的这个就是失教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有的是因为物质条件太好而失教，有的人呢可能正好相反是吧，因为物质条件太不好而失教、
1: 嗯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是吧？情况很复杂、
1: 嗯，
0: 关键就是在家庭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因为父母也好哈、啊，各方面的原因呢，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啊没有把握住，所以我们的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成了恶少了。有的呢，可能是靠权靠势，依仗父母的权势而成为恶少。
1: 嗯，
0: 还有的呢是因为通过自己的拳头而成了恶少，对吧？
1: 嗯，
0: 还有的是因为错误的思想而成了恶少，是吧？那错思想错误了啊、
1: 嗯、
0: 这个引导着用错误的思想去蛊惑影响身边的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就比较危险了，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我小的时候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1: 哦、
0: 我邻居有一个小哥哥、
1: 嗯、
0: 啊，我记得我那个
1: 比你大几岁，
0: 比我大几岁，大概他大概有十四五岁的样子，我呢大概那个时候是十一二岁的样子。
1: 哦，
0: 正好有一段时间呢生病啊，在家里休学，在家调养是吧？哎，有一次呢，这个在外面的话就遇到几个这个也是小朋友吧，欺负我啊，欺负人，我一个人呢，他们人多呀，
1: 嗯，
0: 欺负我。哎，邻居家这个小哥哥呀。是吧？就拿着这个，当时就是这个铁链子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自行车上那个车条，是吧？
1: 哦，车链条，
0: 车链条上前头还绑了一个那个像尖刀那个三角的棱刀，
1: 哦，
0: 每天在那路上晃着走，是吧？
1: 哎呦，那人见他都得躲着，
0: 比较凶吧，是吧？哎，他一看人欺负我了，他就扑上去了，啊，踹他们几脚，把他们给赶跑了。
1: 嗯哦、
0: 人一看，哟，这来这么一个挺凶的嘛，是吧？
1: 嗯，
0: 那我呢？我们家里我是老大呀，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比我更大的哥哥呀。这小的时候呢，就是一受到人欺负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是吧？
1: 嗯，
0: 一般你家里要有几个哥哥，是吧？
1: 可以给哥哥讲。
0: 哎，你这一般就不容易受欺负了。
1: 对对，
0: 小的时候就有欺负人的这个现象，
1: 有，
0: 对吧？
1: 我觉得那时候就有。
0: 这现在看来说，现代社会也有啊，这叫什么学校凌霸是吧？
1: 对，校园凌霸现象，
0: 霸凌凌霸是吧？他、
1: 嗯、
0: 这个就是说，这个欺负人，仗着、
1: 嗯、
0: 无非就是仗着权，是吧？仗着势是吧？还、
1: 嗯、
0: 仗着拳头大、个子大、
1: 嗯，
0: 欺负弱小的，这个其实都是很恶心的一件事情，是吧？你有本事，你欺负个子比你大的，
1: 嗯，
0: 能力比你强的，欺负弱小，其实是非常没有尊严的，就是这或者讲就是这个叫做凌弱嘛，是吧？这个都是叫做
1: 以强凌弱的现象。
0: 以强凌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修为很低呀、啊，嗯、就是为了展现出自己的这个存在感，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去欺负更小的孩子，更弱的孩子是吧？
1: 嗯，
0: 如果是男生欺负女生，有现在当然还有女生欺负男生是吧？高年级的欺负低年级的，
1: 对
0: 啊，家里条件好的欺负条件不好的。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武功高强的欺负那个
1: 没有武功的，
0: 没有武功的
1: 体质比较弱的，
0: 这个都是属于就是说比较，说的好听一点就叫没有教养，是吧？
1: 嗯，
0: 说的不好听一点，这人格比较低下，这没意思。
1: 嗯，
0: 你这个男孩的话，你不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1: 嗯，
0: 说我们过去讲啥？你如果真正有力量，是吧？
1: 嗯，
0: 有力量，你要去保家卫国呀。路见不平，
1: 要拔刀
0: 相助，
1: 见义勇为。
0: 哎，见义勇为。
1: 嗯，
0: 当然，那个小哥哥那次呢，是吧？邻居他看见我受欺负了，他有点那拔刀相助的味道。但是我呢，警惕起来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吧，他平时是小偷。
1: 哦，
0: 小偷小摸爱打架。
1: 嗯，
0: 平时就他一个人，是吧？好像被学校还开除了那种的。
1: 哦，
0: 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呢，他盯上我了。我就觉得，我直觉感觉他在找小弟。对吧？先跟班，他先帮你一下，是吧？
1: 嗯，
0: 帮你一下之后，你就这个不好意思了嘛。
1: 对呀，
0: 啊，所以他后来还跟我讲，他以后没事，以后有事你来找我啊。我再也没找他，是吧？我说那你看为什么呢？我小时候就分析啊，
1: 嗯，
0: 你说这小哥哥他帮我是好，是吧？
1: 嗯，
0: 但是平时的这个行为啊，他让人担心呐。
1: 对呀，
0: 啊，偷东西。打架，
1: 嗯，
0: 是吧？打架斗殴，
1: 好好上课旷课
0: 啊！这个，你说我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下次跟别人打架拉着我去，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1: 哦，
0: 我要不去，是吧？他曾经帮过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不是欠了人家情了吗？
1: 对，
0: 这关键叫不能叫什么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对不对？
1: 对，
0: 你被人家帮助了，你下次人家拉着一起偷东西去不去？
1: 对，
0: 哎，后来我感觉不能接触。哎，后来这个孩子啊，还真是出了点事儿。
1: 哦，
0: 后来好像被劳教了什么的，这挺危险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小啊，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只能做到不参与啊。
1: 嗯，
0: 是吧？那如果我参与进去了，那他到时候就拉个小团伙，是吧？
1: 嗯，
0: 我当个老二不就完了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在孩子这个阶段里头啊，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作为孩子，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一个年轻人，是吧？
1: 嗯，
0: 我们是一个孩子，那么这个要注意呢，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其实要蛮慎重的，是吧？我们这个时代，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还有你比如说现在的问题啊，可能是过去是这个侠逆恶少啊，是说是因为大家交往都要人见人嘛，是吧？
1: 嗯，
0: 现在他不是人见人的，现在通过一个手机，现在还能叫摇一摇，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身边周围的人都不认识啊，你这摇一摇，他就什么样人都有。
1: 是，现在这个网络放开了以后，
0: 是不是
1: 什么朋友都可以，
0: 什么样情况都比较复杂。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在交往的方面，是吧？我觉得这个要很慎重。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有的人会出事儿？
1: 嗯，
0: 还有人上当受骗，是吧？那为什么呢？得找到这个原因，找到这个原因呢，才能避开。
1: 那为什么呀，老师？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0: 我觉得呢，可能这个关键呢，还是说自己的这个正气不足啊，或者说这个主心骨啊，是吧？就是我这个，我这年轻的时候，我到底要干什么，是吧？
1: 嗯，
0: 我正气不足啊，或者说呢，这个价值观呢，判断不清，好坏啊，分不清楚，跟这个有关。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这个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这里头就有几个思考。第一个，作为家长，是吧？
1: 嗯，
0: 我们在给孩子们提供他生命成长的这种指导的时候，是吧？
1: 嗯，
0: 我们要指导孩子啊。
1: 对。
0: 那你作为家长来讲，自己的人生方向是不是很清晰的？说如果我们自己家长说人为什么活着都没有搞清楚，说人为什么活着，管他那么多干啥呢？赚钱嘛，是吧？人为什么活着？管那么多干啥？吃嘛，喝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过好日子嘛，是吧？想那么多干啥？他这个话吧，也有道理，也没有道理。他有道理就是说，有时候想的太多呢，是吧？头晕眼花，眼前的工作不好好做了。
1: 嗯，
0: 哎，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眼前的工作做好，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是吧？上有老啊，下有小啊，我们得把这个老人照顾好，把孩子教育好，把本职工作做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想，也有道理。

0: 但是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如果把人生就定义为赚点钱，
1: 吃吃喝喝、
0: 嗯、是吧？
1: 对，
0: 小日子过着，饿不死是吧？过然后有点钱了，想办法富裕点生活，啊，这房子、车子，再弄点票子，是吧？将来再出国旅游啊。如果是仅仅这种思想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啊，给孩子的这个指导力是不足的。
1: 那孩子
0: 如果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出来，我觉得孩子他会迷茫的。
1: 他也不知道今后人生该往哪方面走，或者价值观也立不起来。
0: 啊、是的，价值观立不起来，而且他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1: 嗯、他可能对这些没有看那么重。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价值判断不清晰啊，
1: 嗯、
0: 是吧？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家长的价值判断不清晰有关。
1: 对呀、啊，那大家刚才听李老师分享的自己的这个案例，我觉得就是因为您父母都很正，所以面对一个小朋友他过去的行为，你会判断我要不要跟他走。
0: 我有价值观判断嘛？
1: 对呀、啊，已经有
0: 了。你比如说，我觉得你看你打架斗殴总是有问题的吧？
1: 对呀、啊。
0: 然后呢，这个小偷小摸也是有问题的吧？
1: 是吧？嗯。
0: 然后呢，这个不好学习是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点问题的呀、啊。这属于这个从小呢，父母呢他就对我有影响是吧、
1: 哦？
0: 虽然我的父母也不是什么太伟大的人物，但是我觉得我的父母从小他也是，他们也是老师嘛，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们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1: 哦，
0: 人要正直啊。
1: 嗯、
0: 啊，我其实从小我受到的教育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是吧？
1: 那更大了，
0: 不也是这个思想？从小父母他就给你把这种思想告诉我们了，是吧？
1: 嗯、
0: 你这个是一个要将来长大了要为国为民呢、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 哦，
0: 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必须苦其心志，
1: 劳其筋骨，
0: 劳其筋骨。他
1: 饿其体肤，
0: 对他讲这一段话讲给我们。从小我受到的是这样一种教育，包括什么孔融让梨呀、啊，是吧？这都从小就听到过的、
1: 嗯，
0: 就是把这样一些从小做人那些美德呀，父母他就经常跟我叨叨。
1: 嗯，
0: 那我们就潜移默化的，他心中就有了一些比较，我觉得就是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吧。
1: 对，
0: 是吧？所以呢，对于哪些人呢是可以交往，哪些人不可以交往，你自己心里头就有一个警戒线。
1: 对，
0: 让你超过这警戒线了，对不起，我就不交往了。
1: 而且这个警戒线是非常清晰的。
0: 对你还有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嗯，原来有几个小朋友，我还记得呢，
1: 嗯、
0: 是吧？我们一起啊，这个当时小学几年级，好像是小学三年级左右吧。
1: 嗯，
0: 啊，当时我们也结成了一个小团伙啊，我们三个人呢，就是说虽然不像拜把子兄弟，有点那个意思，
1: 嗯，
0: 为啥呢？说我们得团结起来，谁要欺负我们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欺负他，不是反抗，
1: 对，
0: 保护自己，
1: 保护自己，
0: 嗯，那么他们几个就是说，将来谁要欺负咱们，咱们一定这个跟他对着干，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呢，这属于正当防卫嘛，
1: 啊，
0: 因为我们几个个子都蛮小的。有低年级是吧？如果遇到这个什么、
1: 嗯、
0: 现在讲叫什么
1: 凌霸霸凌
0: 现象是吧、
1: 嗯？
0: 我觉得那人家欺负我们，我们团结起来对付人家是对的呀。
1: 嗯。
0: 可是有一次呢，出了一次事儿，这次事我就开始第一个警觉，我觉得这个我们三人小团伙有点危险了。
1: 哦，为
0: 什
1: 么
0: 呢？有一次在路上，这个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走的时候，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小伙伴就骂挑衅旁边的一个人。
1: 哦，主动去挑衅，
0: 主动挑衅，人家就一个人在那走，是吧？走的挺好的，他就在那嘚瑟，就损人家，
1: 嗯，
0: 损人家呢，人家就不高兴，跟他对骂，结果这个孩子就喊起来了，咱们一起上去打他一顿。哎，我说不对呀，这个原来说好的是咱是正当防卫，对吧？
1: 对呀、啊，现在咱们怎么找事儿去了？
0: 你怎么欺负人家了呢？
1: 对，嗯，
0: 我就没参与。
1: 嗯、
0: 哎，后来这个小伙伴呢还对我有意见，哎，他说咱们不说好了就一起上吗？
1: 嗯，
0: 我说呢，一起上是指受人欺负的时候咱们一起上啊。
1: 嗯，
0: 现在你怎么能一起欺负人家呢？
1: 哦，
0: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团伙有问题了。
1: 哦，
0: 后来还有一次呢，我们干啥呢？说这个要抽烟。
1: 嗯，
0: 说是大人都抽烟，咱没抽过。啊，说咱弄两根烟去吧。后来他们说我们也家里也弄不到烟呢。我是吧？他说我父母那儿也没烟。他说好像你爸爸那儿有烟呢，抽烟呢。我说是我爸抽烟呢。
1: 对。
0: 他说那你从你爸那儿搞两根烟来。我说那我爸不让，怎么能让我们抽烟？他说你想办法拿嘛。
1: 感觉到
0: 啊，然后这小朋友就拼命的逼着呀。后来我一想，我说也是哈。他说你看这么点事儿，弄个烟都弄不来。后来我一想，我还得显现出男子汉的英雄气概。哎，我就真就到我爸爸那个包里头啊，小口袋里头去找。结果一找呢，找到了有小半盒烟。
1: 嗯，
0: 因为父亲呢，他工作嘛，他那时候抽的是那个香烟呢、
1: 啊，
0: 是吧？他呢就好几个衣服，有的衣服呢这个放下班换了呢，里边还放着那个半包烟，另外衣服呢也有烟，是吧？我就拿这个烟拿了三根回来了，
1: 哦，
0: 真掏出三根来。然后我想人不能太多，太多被老爸爸发现。

0: 烟怎么办？
1: 嗯，
0: 拿出三根，三根我们三个人呢还真点烟。
1: 嗯，
0: 但点烟呢又怕家长发现呢，我们就跑到一个仓库上去点烟去了。
1: 哦，
0: 仓库里边堆的全是各种各样的什么纸啊、木材啊、纸盒子啊、纸盒子啊，
1: 都是易燃物品。
0: 不对呀、啊，我们在上面一点烟之后啊，刚一点呢，我身上冒出一身冷汗来、
1: 嗯。
0: 我说这要是着火的话，多危险呐、
1: 啊！哎呦，老师怎么安全意识这么强？

0: 还得罪他们了，是吧？他们这后来这其中有一个孩子还又拉了另外一波人欺，就折磨我，是吧？
1: 哎，
0: 就折磨我了。我们两个就分道扬镳了，
1: 嗯，
0: 是吧？他们还是这种普通的小朋友，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是依然的这样打个架啊，斗个殴啊，拉个小帮派啊，是吧？找个地方抽根烟呐，啊，是吧？吊儿郎当的。我呢，就专心致志的学习。好像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成了班长了。他们还是班里的普通学生。
1: 哦。
0: 结果呢，看我原来是一波的，是吧？现在你已经脱颖而出了。
1: 嗯。
0: 他们就生气了，就开始折磨我，是吧？还有这么个过程呢。
1: 哦。
0: 但这个过程我就在反思，是吧？
1: 嗯。
0: 你看，他就是说，在人生当中啊，作为孩子来讲，是吧？这个父母要给他一些正确的价值观。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即便遇到了一些恶缘，他自己会避开。
1: 对。他能感觉到，
0: 所以你看这个《道德经》上讲，他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是吧？你看这个墙快倒了，是吧？
1: 嗯，
0: 他是没有智慧的人，他傻乎乎，他就靠在墙边上，
1: 嗯，
0: 这墙一晃就把他压到了。
1: 对，
0: 哎，有点感觉的人，他觉得哟，这墙有点斜了哈，
1: 嗯，
0: 这靠上去他会倒啊，
1: 嗯，
0: 他就不去了。
1: 对，
0: 那跟人交往也是这样的呀，哎，这个人很正派。是吧？这个人好学习，又有责任心，又正派。哎，那我们鼓励孩子们跟他交往交往。
1: 嗯，
0: 那作为家长呢，也要把握住这个分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如果你观察一下你孩子交往那些孩子们，是吧？先是看看自己孩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自己孩子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那我觉得你家长呢就可以放心，是吧？基本上他正派嘛，他自己他心里有主心骨啊。如果这孩子本身他也本身就不太正派。或者说我们家长就有点状况，对不对？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也拎不清，是吧？
1: 嗯，
0: 每天下了班就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又是在这个搞一把赌一赌博啊，是吧？啊，平时的都是正事儿啊，很少看见我们这个歪七八糟的事里头啊，经常都看见我们。那我们这个孩子是堪忧的。
1: 是
0: 在这种家庭背景环境下教育出来，那我们孩子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那我们自己呢，反正还能把握住，毕竟是成年人嘛。我们顶多就是喝点小酒，是吧？
1: 对，
0: 我们顶多就是这个叫什么，赌一把，是吧？这个打个麻将，是吧？哎，我们也就是这种程度。要想赌太多的钱，也没那么多钱，是吧？自己反正就是高的也上不去了，低的我也不想太想往下滑了，混日子吧。
1: 嗯，
0: 然后自己基本上还能把握住呢，也不会出太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孩子可把握不住。
1: 对，
0: 为什么孩子小啊？
1: 是
0: 吧？那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你得观察你的孩子，你不能不管他。说好，反正我每天给他吃，给他喝，上学我给他弄学费了，是吧？他下边事儿他自己的了，那可不行啊。这个社会的情况都比较危险呢，整不好我们的孩子就跟着人走了，跟着这个恶少走了。更危险一点的，我们的孩子如果还有点影响力，是吧？体能又好，是吧？这还有会点武功，那整不好他就成了恶少了。
1: 他成了头目了，
0: 成了头目了。那我们有的时候家长都是有时候糊涂，不知道，
1: 不知道。嗯，
0: 那学校发现了以后呢，有的家长还闹呢，
1: 已经还闹，说怎么孩子送到学校成这样了？
0: 我曾经在一个学校里就遇到这种情况，是吧？
1: 哦，
0: 这个孩子啊，是吧？偷东西，
1: 嗯，
0: 偷这个，当时偷自行车，是吧？偷自行车呢，人家这个派出所发现了，
1: 嗯，
0: 啊，当时学校发现了，找到派出所，派出所一调查，发现这个情况，发现情况就把这孩子叫到派出所去了，
1: 嗯，
0: 然后家长拿着菜刀冲上来了。是吧？我的孩子怎么可能嘛？啊，等等等等，是吧？他不认为自己的孩子会出状况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对孩子的这个关心度不够，观察力不够。
1: 嗯，
0: 所以这个侠逆恶少是吧？这个如果首先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要把握清楚。
1: 嗯，
0: 那么要观察他是吧？如果发现他接触的孩子有状况有问题，要及时的想办法去调整。当然你不要去强力就打断腿啊，那种太凶猛了也不好是吧？
1: 嗯，对，
0: 要给引导他，比如说建立起好的人生方向啊，
1: 嗯，
0: 或者鼓励他跟一些好的同学好的朋友交往啊，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们家长呢要把一些光明的人生有方向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介绍给他。
1: 对，
0: 首先我们家长自己也要通过学习突破是吧？ 我觉得我们在学习中华文化大讲堂这个过程当中啊，慢慢可以发现这一点。
1: 嗯。

0: 那这个更重要，我觉得这是家长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孩子的话，我想我们的孩子，年轻的朋友们，如果能听到中华文化大讲堂，估计都不会去狭你恶少，对吧？
1: 肯定是这样
0: 了。就是他听到的话，证明跟这个中国老祖宗的智慧有缘呐、
1: 啊，
0: 是吧？能听到这些祖宗的教诲，那都是心中正能量满满呐、啊。
1: 而且我们现在年轻的听众真的越来越多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更多的不是说是这个狭尼恶少的问题、
1: 嗯、
0: 是要帮助那些狭尼恶少的孩子们、嗯、同伙伴们怎么回头，
1: 是
0: 是吧，我们建立起正能量的这种这种叫做、伙伴关系，是吧、
1: 嗯、
0: 帮助这些沉溺在这些网吧呀，沉溺在这些这个游戏呀，或者说一些不好的团伙当中的这个朋友们、
1: 嗯、
0: 同学们，我们帮助他们回头来觉悟，可能这是我们年轻的这个觉醒者的啊，小的年轻的朋友们的我们的共同的任务了。
1: 嗯，老师讲的非常全了啊，这一集的内容是狭逆恶少，久必受其累，从自身的经历，儿时成长的经历，老师是现身说法给我们讲，其实给大人一个提醒，首先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得非常的清晰身正，然后用我们的身教呢去影响我们的孩子，也塑造一个平和正能量满满的家庭氛围，相信孩子能够成长得更加健康和安全。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朱子治家格言学习的内容。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请李老师给我们讲接下来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是因你而美丽。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
1: 藏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2: 文明连着你我他，腥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今天的智慧人生呢，我们继续有请嘉宾主持《寻找安详》一书的作者作家郭文斌老师跟我们共同畅谈安详。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一朵浪花，我们一起拥有辽阔的海洋。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树，合在一起就是一片大草原和一座大森林。每个人都是一丝风，一缕雾，一片云，我们一起拥有大地，拥有天空。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一个小宇宙，我们拥有万物，万物同时拥有。

0: 门，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自然，感悟本源，让我们的心灵回家，回到安详的起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与作家郭文斌共话安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郭老师您好。
1: 雅欣您好。
0: 您讲到真正达到无我的境界，那就是快乐没有条件，
1: 对，
0: 这就是安详。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安详是从内心求来的，
1: 对，
0: 而不是外在的一些物质性的东西。
1: 对。他既然没条件，那就是他是本
0: 有，他是根本有啊。
1: 本有。
0: 那现在的社会，您看，有很多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食品的安全，婴儿奶粉安全问题啦，这也属于食品安全的范畴，还有蔬菜的安全，以及各种各样的安全的问题。其实根本的是心灵出现了问题。也就是道德这块出了问题。那您在寻找安详这本书里提出来了一个非常崭新的观点，道德才是第一生产力。
1: 对，
0: 把它上升到生产力的高度。
1: 对，事实上是这样。因为生产力它作为一个哲学名词啊，来讲，它其实我觉得类似于人中国人啊讲的生命力。举一个例子，三聚氰胺。
0: 三聚，
1: 如果没有三聚氰胺这个事件，他那个公司是不会倒闭。
0: 对。
1: 不会倒闭，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是生产力？
0: 当然是生产力。
1: 生产力。而且一个人有爱心，他就会去奉献。
0: 对。
1: 他会带着一个利他的心。那么他就会把每一分钟都用足，去为这个社会去做奉献。
0: 他会很忠于自己的工作。
1: 对，敬业。
0: 对。
1: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生产力，所以我说食品危机也好，教育危机也好等等，最后我说其实都是道德危机。那么道德危机出现在哪，就是出现在人们心中失去了安详。
0: 对。
1: 所以追根究底还就是说要补课，要补哪一课？安详这一课。所以我们从这个社会的病象去看，这个社会可能急需这一课。我这几年四五年来，作为一个作家，我说按道理应该坐在家里面写作，
0: 对，
1: 而且写作应该是作家最快乐的事情，
0: 是。
1: 但是这几年呢，是什么是自己在全国各地奔走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焦虑。你就一想到，哎呦，特别是一些学校一邀请你，当你一想到那些孩子那的目光，你就拒绝不了。所以这些年呢，我到一些学校去。往往是在大操场里面讲课。你比如说骄阳下面。但是我觉得在那一刻自己觉得活得有价值，教给孩子一些做人的常识，安详的常识。我想这些孩子只要听上这么一堂课，有可能他的人生从此就不会走上让我们遗憾的道路。
0: 对。
1: 所以从这几年的实践中，我也感受到来自于对象物带给你的快乐。当一个家长带着一种感恩感谢的心态来向您致谢的时候，当一个孩子以前从问题青年变成了一个健康青年的时候，你觉得活着很有意义，很幸福。所以你现在你再一看一下我们周边这些环境，我们银川这几年在搞这个素质倡导，素质教育的倡导。那么记者在采访郭老师，你讲安详，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把素质倡导这个大的一个倡导推向前进？我说要从安详做起。我说安详是一个人最大的素质。我说什么是素质？我这几年在读《论语》的时候，我读的是中华书局的一个读本，张彦英老师的著本。你比如说他讲到子夏问他说：“敲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宣兮，何为也？”就是子夏问孔子，孔子说：“会事后素。”那么子夏接着问说：“礼后乎？”孔子说：“起于者商也。”把这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子夏问孔子说，一个女孩子眼睛很漂亮，长得很漂亮，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就像是在一个很好的绢上面画画。那么这是《诗经》中的一句话，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师，老师说，会事后素，就是说绘画是在好的一个绢上面进行的，就是相当于说就是一幅好画是在好的宣纸上画出来的，就这么道理。然后子夏说，

0: 哦，那么李也是从这儿来的吗？张元英老师对会事后诉的注解是，说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已经很漂亮了，再加上一些
1: 粉饰、
0: 胭脂
1: 胭脂
0: 呀，
1: 啊、粉啊，
0: 这些东西，加一些装饰，她就会更漂亮。我觉得这个注释可能是简单划了。我的理解，会事后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幅画保证它好不好，关键是质地。
1: 质地，
0: 这个质地是什么呢？你把后面子夏和他的老师的对话联系起来，你会发现这个质地讲的是人的自信。所以这个会事后诉啊，他讲的这个诉。素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做人的根本性、质地，
1: 也就是
0: 也
1: 您
0: 就
1: 的
0: 是
1: 这
0: 我
1: 个，
0: 说的安详啊。所以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只要她心中有安详，那么她怎么做，她的眼睛都是好看的，她笑起来也是好看的，说话也是好看的，做事也是好看的，就这个意思。
1: 可不可以这样说白了，就是只要一个人心中有爱，有一
0: 对。
1: 颗利他之心，然后呢，怎么做事情看起来都是美的。
0: 也可以这么说，子夏接着说：“礼后乎？”就是说，哦，礼是从这儿来的。就是说，哦，礼呢，只不过是我们创造的一些记录的一些做人做善呀，做一些好事的结果。它的根在哪呢？源头在哪呢？哎，安详。哎，所以我常常说，如果是一个人真的懂得了安详，或者他处在安详中，他就可能不需要《弟子规》了。
1: 是《弟子规》，《弟子规》
0: 对。
1: 可能是我们一下子达不了那么高的境
0: 哎，
1: 界。
0: 他是对，他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方便入口，就是对还没有彻底找到安详的人，他需要从这些113件事进行切入，哎，113个入口。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很难一下子领悟到安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但是我们可以修身呢，从《弟子规》开始做起。
0: 对，它就是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
2: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郭老师所说的这个113件事儿呢，其实是《弟子规》当中所涉及到的，
0: 对，
1: 我们要做的哪些事情应该怎么做，哪些事情不应该怎么做的一个规范要求，谈到了113件事儿。
0: 对，我说《弟子规》啊，这个"规"它讲的是指的人的规定性。按这要求去做，你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按这要求去做，可能你已经离一个人在渐行渐远。他讲的人的规定性。我们这几年讲人性。但是我们现在把人性偷换概念了。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强调这个人性，其实是古人更多的强的可能是人的动物性。
1: 其实这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哎，人性应该放在什么呢？哪一个环境去讲？就像我上几期节目讲心理的一样，要放在天性和物性中间去理解人性，不需要解释。天性和动物性中间的这个就是人性。所以他《弟子规》其实就是讲的人的规定性。
1: 所以呢，一个心灵安详的人呢，他是能够体会到宇宙万物都是同一体的一个概念。
0: 是。
1: 所以呢，也会非常的保护环境呀，
0: 对，
1: 这些方面都会做得很好。
0: 对，宇宙万物的构成的元素只有一样东西，没有别的，是什么呢？就是安详。
1: 爱，安详
0: 啊，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爱。他没有别的。
1: 那我好像还看这个书里讲到啊，您说有一段时间您上班呢，总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上饭盒。
0: 对，
1: 比如说要买早餐呢，你买了早餐直接装到饭盒里，而不会要一个他们的塑料袋装上这个包子呀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对，这个我确实实践过一段，我爱人还在坚持。我坚持的不太好啊，因为后来呢。

0: 工作的关系，也不是常常去买早点呀、啊、什么。但他每一次上街买菜的时候是背一个包，把菜呢往往是装在这个包里面带回来，不用是不可能的，但是尽量的去
1: 少
0: 用
1: 塑料袋
0: 那些，我把它叫做癌细胞，
1: 地球的癌细胞，
0: 癌细胞。但是我现在出差，你比如说我现在是都自带牙具呀什么的，绝对是不用宾馆里那个一次性的牙具。有时候呢，你比如说飞机上他不让你带牙膏，现在好糟糕，那你就可能必须要用宾馆的那个牙膏，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痛苦不快乐。在宾馆的时候，我在那个房间是不挂请勿打扰的。我出门的时候，我会挂上请勿打扰。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房间住这么一段时间是完全没必要让服务员进房间的。为什么不让服务员进房间呢？因为服务员每一次进房间就要给你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别的不说。首先浪费水，
1: 浪费水，对。
0: 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房间，你住7天，完全没必要。
1: 对，
0: 7天之内完全没必要让服务员给你换床单呀，换这个垃圾桶呀，
1: 全面大扫除，
0: 没必要。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寻找安详，就需要从这些去做起，
1: 从这样的捡垃圾呀、
0: 细节做起。所以韩国有一个明星，我非常敬佩他，叫李孝琪。他尽量的不洗衣服。为什么呢？他就是每一次洗衣服，清洁剂对大地上的水都是污染。所以他宁可穿的脏一些。你比如说，他现在跟身上沾上一个油渍，他通常不去洗它，他跟那个油渍上就会绣一朵花。所以李孝琪到最后穿的衣服全是花。
1: 真美。
0: 所以他人美的就像花朵一样，这是一个明星。但是我们也有许多这样的爱情明星，但是也有一部分明星，我觉得给大家做的榜样是比吃比穿比路，比欲望，所以一个做安详的行者很难，就要从当下做起，
1: 从一点一滴的生活中的小事，
0: 从今天做起，
1: 从今天做起，
0: 从这一刻做起。
1: 让我们记住这句话。那还有呢，我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讲您有一次经过一个洗手间，好像有一个女洗手间里的水在哗哗哗的流，然后呢您就问有人吗，然后里面没有回音，您就进去把这个水龙头关了。这个细节也让我非常的感动，印象很深。这是记载在《寻找安详》这本书里的一个小事例。
0: 对，
1: 当时好像还有别人在，是吧？
0: 是我的一位朋友啊，我们两个在办公室聊完天回家，路过女洗手间，听到那个水确实
1: 心疼啊，
0: 心疼，我就问了几声，没人应，我冲进去就把那个水龙头关掉。然后呢，这一位朋友就嘲笑我，他说：“郭文斌，你好歹还是个文联主席，地球上每天有多少人在浪费水？靠你这样能节约多少？”我说：“别人怎么做，我不管也管不了。问题是我在冲进去关上水龙头的这一刻，我特别快乐。”
1: 而且你的内心是安详的。
0: 对，我说我在这么方便的情况下，我获得了一份快乐，一份安详，我何乐而不为？我赚了。事实上是这样。是这样。通常一个人要做，要去做落实，你比如说去落实安详也很容易。动一个念头的时候，你就是在想这个念头是安详的呢，还是不安详的。所以它跟你的生命息息相关。
1: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事情。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弯腰捡下一个垃圾，既健身锻炼了身体，而且能让环境变得更洁净。
0: 对，本质上来讲，小就是大，
1: 小就是大。
0: 所以古人讲：“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
1: 对，
0: 因为任何一个大都是小，本质上都是小，
1: 从小开始做起的。
0: 从小开始的，种子是很小的，但是它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1: 对，其实呢，我们家长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看着，
0: 是榜样。
1: 嗯，
0: 所以我这几年讲《弟子规》，我说我们一定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快乐原则，要让孩子尝到快乐；第二，榜样原则。
1: 我们家长要做到，
0: 必须做到。做不到，你讲孩子会认为你是一个伪君子。
1: 那您的孩子在这个环保方面是不是也受您很多影响？
0: 还是不错。不错。所以我这几年我一直在，我说一个作家嘛，自不量力的，我在倡导一个观念，一个什么样的观念？过一半的生活，
1: 过一半的生活，
0: 因为人是需要量给他一个提醒的，过一半的生活，把房子的面积
1: 小一点
0: 降到一半，
1: 嗯，
0: 车的标准降到一半，衣服的牌子降到一半，把面前的菜单减少到一半，足够。人其实不需要那么全部的，然后把你的欲望降到一半。你要完全 你让他克己复礼，那是不可能的。对现代人来讲，一半，
1: 嗯，
0: 你会发现非常好。我说常常说，我说过一半的生活，
1: 嗯，
0: 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1: 嗯、
0: 过一半的生活，最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给地球节约了一半
1: 的能源，
0: 一半的能源，节约一半的能源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拥有一半的能源。
1: 其实这是为后人着想，
0: 大爱。
1: 嗯，大爱。好，嗯，谢谢郭老师，谢谢您的这些做法和您流传下来的这些安详的文字。好，那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先到这里。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景公不恤死师晏子建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圣人故事。齐景公出游于寒亭途中，目睹腐烂的尸体却默不作声，好像视而不见。晏子于是上前进谏道，过去我先君桓公出游，看到饥饿的人就给他食物，有病的周济他钱财，工作不使他们过分劳碌，税捐不超过他们的负担，所以先君一旦有出外巡游的消息，百姓们便非常高兴，说国君会不会到我的家乡来巡视呢？现今君上游于寒亭途中，离此居住的40里方圆的人拿出自己所有的钱财，还不能满足您的需求，尽最大的力量也没法完成规定的劳役，百姓在饥寒交迫的痛苦下，弄得也有恶福，路尘腐尸，张目相望，不绝于途。对此君上竟视若无睹，不闻不问，这实在有失君王之道啊。进而言之，一旦百姓们民穷财尽，气衰力竭，下情蒙蔽，不能达于上，国君骄傲疏泰，奢侈淫逸，上情庸塞，无法宣导于下，上下离心离德，君臣无亲，这是夏商周三代帝王由盛而衰的原因呢。如今君上不但不加警惕，还步他们的后尘，只怕最后是亲痛仇快，公族的危险造成异姓的幸福啊。景公听了之后猛然警醒，说道，先生讲得很对，在上的国君忘记了下民的痛苦，后加聚敛而不顾人民负担，我的罪过太大了。于是景公派人掩埋了路上的尸体，发放赈灾的粮食，并且下令凡居住寒亭方圆40里的人民免除一年的徭役。此后景公更决定3个月以内不出外巡游，闭门思过。齐景公路见腐烂的尸体竟然不闻不问，身为君王见百姓受苦却无动于衷，实在有失君王之道。因此晏子立谏，使景公能够升起呵护人民的心，体恤民生疾苦，这不仅是齐景公的福气，也是百姓的福气。见到君王有失，马上进谏是晏子的忠贞，进谏又能合情合理使景公接受，是晏子的智慧与才能。身为下属，晏子履行了对君王劝谏的责任，身为百姓的父母官，晏子又能关心百姓疾苦，晏子可谓是尽到了自己的本分了。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能够如晏子一般尽到自己的职责和本分呢？当亲人有过失的时候，让我们真诚地劝导，使之改过，保有他幸福美满的生活。而遇到人生的一些情境，让我们也能提起警觉，看到问题所在，当下去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曾经有一位父亲，有一天呢，看到自己4岁的女儿在看别的孩子吃零食，孩子只在那儿愣愣地看，一副很想吃的表情。 父亲见了马上喊他回来，严厉地训斥

0: 了他一番，告诉孩子说，这样看别人吃东西是不对的，想要吃什么回来跟父母说，父母同意了就给他买，父母没买就不能吃。孩子被训斥了以后，很委屈地哭了，但从此之后，只要看到别人吃东西，他就自己走开，不再去看，而且也没有找父母讨东西吃。曾经问过这位父亲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因为孩子还小，也不过是看人吃东西，他自己又没有讨要。可父亲却说，现在小，只是看看而已，以后说不定就会要，等养成了好吃的习惯，长大就不好管了。第一次就告诉他不可以，他就懂得了。这位父亲能在一开始就看到问题，并能看到问题发展下去的后果，于是能马上告诉孩子哪些是不对的，需要改正，这真是这位父亲的智慧。如此便是孩子从小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偏失，及时改正，避免了以后更大错误的发生。我们是否也能有这样的警觉心呢？景公的身边有晏子时时提醒，而我们的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善友提醒，便更应该自我警醒，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问题严重化。时时反省，乐于改过，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品德呢，也会在其中得到提升。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共同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让我们在智慧人生栏目里跟随作家郭文斌老师一起寻找安详，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郭老师您好。
2: 啊，雅青您好。
1: 您在这本书里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什么是最大的好事儿？
2: 对，
1: 最大的好事您谈到了两点啊。
2: 对，
1: 就是教育和文化。
2: 对，我把人生啊简单化。我说读遍传统经典，走遍寻找安详的道路，最后我找到了一句话，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五代的时候有个叫冯道讲过的一句话，但凡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1: 对，就是说你只做一个安详的人，做一个好人。
2: 你尽管活着，尽管耕耘，尽管奉献，不要想结果，结果肯定没错。所以一个人当装着这句话，你想他快乐不快乐？
1: 肯定快乐，
2: 他肯定快乐。人的不快乐就是患得患失、忧虑嘛。
1: 对。
2: 但是当一个人心中装这么一个大逻辑以后，他想着，我现在生命的唯一的使命就是奉献，
1: 对，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其结果不用我操心。不用。所以你看，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被一帮人围住。误认为一个杀人犯。
1: 对，
2: 要杀掉的时候，他镇定自若，弟子都吓坏了。后来弟子问他为什么这么镇定自若，他就讲了这个逻辑，说我的生命我不用去操心，我所操心的是我是不是能把老祖宗的这些智慧传播下去，
1: 只是把教育工作做好。
2: 对，我的这其他的事情我不用管。所以从这里面来讲，但凡行好事，莫要问前程。那么什么是好事？
1: 对，什么是好事？
2: 这就是一个问题。
1: 对呀。
2: 所以这几年好多人就在探讨日行一善。你看我们那个银川也有一个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在倡导日行一善。我说日行一善非常好，我非常赞叹。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让日行一善走入形式。
1: 对。
2: 不要走入世俗的善。因为有些善你看上去是善，但你最后一看背面是恶。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判断的标准不一样。
2: 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做错事了，家长问说这个孩子今天去网吧了吗？你明明看见他去网吧了，但你说我要做善事，我
1: 不能制造矛盾。
2: 扬人恶即是恶，不能这样说我，所以我说他没进

0: 西，
1: 嗯，
0: 看上去表面是善，其实做了一件恶事。
1: 对，
0: 所以什么是善，这成为一个标准。
1: 什么是善和恶，现在都值得去认真思量的。
0: 这几年我还推荐一本书《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就是把善分为层次。
1: 对，《了凡四训》。
0: 哎，《了凡四训》作为一个层次，就是哪些是善，
1: 嗯，
0: 哪些是全善，哪些半善，
1: 哪些是真善，
0: 哪
1: 些是假善，
0: 对，伪善。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是最大的善？
1: 嗯。
0: 啊，教育、文化，这我常常讲一个例子。
1: 嗯。
0: 还有说，你看现在那个房子一盖成就是防盗门，
1: 对，
0: 铁栅栏防。
1: 对，
0: 但是最大的防盗术是什么？我开了个玩笑，我说就是安详。
1: 安详，
0: 为什么呢？你看，哎，女人待在家里面就是安。
1: 对，是。
0: 哎，为什么呢？小偷之所以光顾你们家，是他观察了好长时间，你们那个家的灯是灭着的。
1: 对，灯灭了。
0: 他断定这个家里面主人不在，所以他敢进去。
1: 嗯，
0: 只要你家灯是亮着的，他是不敢光顾的。
1: 是。
0: 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是最大的善呢？点亮那个家里面的灯，所以我们换一个说法，
1: 嗯，
0: 就是说点亮人心中的灯就是最大的善。
1: 那人心中的灯是不是就是安详？
0: 对，只要你给他的心中把安详这一盏灯点燃，他再也不会走错路了。为什么？他手中有一盏灯。人们走错路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啊。
1: 对
0: 啊，就是我一个人没有智慧照耀的时候，他是这个盲人啊。
2: 每个人都是一滴水，一朵浪花，我们一起拥有辽阔的海洋。每个人都是一棵草，一棵树，合在一起就是一片大草原和一座大森林。每个人都是一丝风，一缕雾，一片云，我们一起拥有大地，拥有天空。每个人都是一粒沙，一个小宇宙，我们拥有万物，万物同时拥有我们。让我们静下心来，倾听自然，感悟本源，让我们的心灵回家，回到安详的起点。中华文化大讲堂与作家郭文斌共话安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所以我在我的书里面我还举到一个例子，
1: 嗯，
0: 啊，当年有一个学生是盲人，
1: 嗯，
0: 他在一个老师的那儿去听课，
1: 嗯，
0: 哎，听完课晚很晚了，他要回家，嗯，这个老师就让他打一个灯笼，说我是瞎子，我打灯笼有什么用？
1: 嗯，
0: 老师说有用啊，
1: 嗯，
0: 别人看见你打着灯笼可以让开你啊。
1: 哦，其实是方便别人的，
0: 哎。但是后来呢，他就跟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
1: 嗯，
0: 他就责怪对方说：“你难道眼睛瞎了吗？你没看见我手中的灯笼吗？”对方说：“
1: 嗯，
0: 你的手中的灯已经早已灭了。”
1: 哦，手中的灯
0: 你就撞到别人了。
1: 嗯，
0: 这时候这一个学生恍然大悟。
1: 哦，
0: 他悟到了什么呢？他说：“哦，一个人靠外在的光明是靠不住的。
1: 哦，
0: 必须心中
1: 有光明，
0: 有一盏自己的光明，
1: 哦，
0: 一束自己的光明。”他就开悟了。
1: 嗯，
0: 啊，我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已经足以说明心中有没有安详的重要性。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大多是就是在荒原中行走啊，
1: 嗯，
0: 啊，黑夜中行走，就需要老师，需要智者，需要圣贤，
1: 嗯，
0: 靠这些智慧的光束给我们照路。
1: 对，是，
0: 不然你做的事情是无用功，是在黑暗中摸索。
1: 郭老师说的这些，
0: 啊，
1: 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有点深奥了。
0: 也不深奥，那就是说是一种灯的原理。
1: 嗯，
0: 就是说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必须手中有灯。
1: 嗯，这个灯就是
0: 安
1: 详，
0: 哎，
1: 安
0: 详。
1: 嗯，
0: 哎，安详。它既是我说安详，既是目的，
1: 嗯，
0: 又是道路，
1: 嗯，
0: 既是目的地，又是道路。
1: 哦，具体该怎么样开始走上安详之旅，
0: 啊，我在这一本书里面我讲过几个安详的切入，
1: 嗯，
0: 记住，你比如说安详是坦然的活着，唯美的活着，
1: 嗯，
0: 当下的活着，健康

0: 的活着，
1: 嗯，对，
0: 哎，喜悦的活着等等，
1: 嗯，
0: 当然还通过文字走进安详，
1: 嗯，
0: 通过传统节日走进安详，
1: 对，
0: 通过文学作品走进安详，这就是我说这几年我为啥我的一些当年的一些小说集呀、散文集呀，
1: 嗯，
0: 会大家来找来读，它道理一样的，都是同一个作家写出来的嘛，啊，而且都是寻找安详的一些个案啊、案例啊，
1: 嗯，
0: 哎，你比如我写过一篇小说，叫《睡在我们回里的茶》。
1: 哦，
0: 啊，我们喝的茶怎么能睡在怀里？
1: 对，
0: 我就写过这么一篇小说，一个姐妹两个，
1: 嗯，
0: 姐姐和妹妹的人生方向不一样。姐姐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呢？哎，就是过一种从最简单、最朴素的现场找到快乐的方法，这种生活。
1: 嗯，
0: 妹妹的生活是浪漫主义，她的愿望是在大海边建一栋房子，住在里面，每天早晨起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哦，
0: 但是当她最后终于在大海边有一套房子住在里面的时候，他并
1: 不快
0: 乐。然后他回来了，他姐姐给他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没有大海，那么他走遍天涯也找不到大海。
1: 哦，
0: 即便是住在大海里面也看不到大海。
1: 嗯，
0: 同样的道理。
1: 嗯，
0: 啊，就说一个人心中有大海，
1: 嗯，
0: 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他都是大海中的一个遨游者。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讲，我说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在最朴素、最简单的生活现场
1: 找到快乐，
0: 去品味最丰富、最盛大的快乐。
1: 啊，这个境界，
0: 这才是智慧的人生，这是大赚的人。
1: 这个境界很高
0: 啊，这是大赚的人，这是中国古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这
1: 是
0: 这么度过的。
1: 对，
0: 嗯，
1: 您还讲过，就是您写作有一个标准，就是呢，您希望您的作品能够坦然的让自己的儿子拿出来阅读。
0: 那这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境界，
0: 是。
1: 如果我们做每一个职业的，比如说我们种菜的，我们希望我们种出来的菜，我们卖给每个顾客的菜，我的孩子都可以吃。
0: 是，这是起码的标
1: 准。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心？
0: 这是起码的标准。
1: 对，我想比如说生产奶粉的，他如果觉得这个奶粉以后能坦然的让我孩子吃，他会不会放三聚氰胺？所以您提出来的这个标准其实很高。
2: 郭文斌，现任银川市文联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其著作《因为安妥灵魂，温暖人心的力量》十分畅销，一版再版。有评论家称，其创作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的重要常识和基本的标准。郭文斌先后获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外文。近年受邀前往全国各地进行以安详为主题的讲演，深受欢迎。文化散文集《寻找安详》被中华书局出版后，一印再印，在全国引起了安详文化热。郭文斌先后被评为2007年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奥运火炬手、国务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第一批人才。2009年还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0: 不容易，现在两套标准。
1: 嗯，对。
0: 啊，种菜的跟自己种一套菜，
1: 卖的是
0: 卖的一套菜。
1: 是啊。
0: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也有许多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字，
1: 嗯，
0: 就是没有理解孔老夫子讲过的一个树，
1: 哦，
0: 如果的如下面
1: 加一
0: 个
1: 心，宽恕的树，
0: 就像你的心，
1: 如心，
0: 将心比心，
1: 嗯，
0: 将家人先问己，既不欲，
1: 即
0: 速
1: 矣，对。
0: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最朴素的最基本的做人逻辑，
1: 对，
0: 但是现在这成为一种稀奇，又让我们通过教育唤醒，所以这个社会，这个补的课很多。最关键关键就是从这样做起啊！那你再不要说这树还是比较低的一种境界，
1: 对，
0: 再不要说他的那个中的境界，
1: 中的境界，
0: 再不要说孔老夫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的那个一的境界，
1: 那更高。
0: 那所以他给你提供的快乐的层次是无有上限的。
1: 嗯，
0: 就说一个人真想走进安详，他会一生都在快乐当中，因为没上限。
1: 嗯，
0: 而欲望是有上限的，
1: 是
0: 欲望到一定程度找不到了，
1: 对，走到头了，

0: 走到头了。
1: 嗯，
0: 而安享是没上限的，
1: 安享没有上限，快乐无止境，
0: 哎，无止境。
1: 哦，
0: 哎，就这道理。
1: 那您现在怎么评价自己的这个安详的状态呢？
0: 我还是基本满意吧。
1: 基本满意。
0: 安详不安详有几个标准，其中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说的洛哀公问孔子说，你的学生谁的境界最高啊？
1: 嗯，
0: 哎，孔子说，有颜回的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1: 嗯，
0: 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
1: 不迁怒，
0: 不迁怒。
1: 哦，
0: 这是一个重大标准。为什么会生气？
1: 嗯，
0: 要找原因啊。
1: 哦，
0: 当每一个人生气的时候，都想一想，我为什么会生气，他就不生气了。然后再找为什么会生气呢？是因为有自我在。
1: 嗯，
0: 两个船撞了，
1: 对，
0: 如果两个船上都有人会打架。
1: 是是。
0: 如果两个船撞了，一个船上有人，一个船是空船，不会打架。
1: 对对。
0: 那么一个人之所以会生气，什么原因呢？
1: 嗯，
0: 哎，有自我。那么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不生气呢？无我。
1: 无我的境界。
0: 所以孔老夫子说，十有我而有志以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耳顺，
1: 嗯，
0: 无我了。
1: 嗯，
0: 就是你表扬我，我也很快乐，你
1: 不表扬批评
0: 我，
1: 我
0: 也很快乐。
1: 嗯，
0: 不生气了，我为什么要生气？这个气已经无从生气，为什么？自我没有了。
1: 嗯，
0: 这个迁怒是自我这个根上长出来的枝叶。
1: 嗯，
0: 我把这个自我的根都挖掉了，是从何而来？
1: 就是别人诅咒我，就好像诅咒别人一样。
0: 对对对对，你
1: 就好像没诅咒一样，
0: 没有着力点，
1: 没有着力点。
0: 没有着力点，
1: 你怎么说？我不在意。
0: 哎，我不在。所以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接近于哎，孔老夫子讲的哎圣贤的一种境界。哎，只不过就是初步的接近圣贤。
1: 哦，
0: 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可以言君子，
1: 嗯，
0: 才能说君子坦荡荡。不然你是长气气啊，才能说是君子周而不避，才能就说包容嘛，
1: 包容，对，
0: 哎，才能说君子不气。
1: 嗯，
0: 啊，你才能理解孔老夫子讲的君子是个什么境界。
1: 就是有两个标准可以判断我们自身是不是心灵安详。
0: 对，
1: 一个就是看我们平时生不生气，
0: 第二个同样的错误是不是犯两次。
1: 对，
0: 不贰过，
1: 不贰过就太难达到了。
0: 那个更高了。
1: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关于安详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
0: 好，
1: 虽然说我们很难达到那样的境界，但如果我们标准开始就很高呢，
0: 可以心向往之。
1: 对啊，心向往之，我们进步也会快一点。
0: 对，
1: 让我们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迁怒，不贰过，
0: 不贰过。
1: 好，
0: 好，
1: 谢谢郭老师。
0: 嗯，谢谢雅金。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庄公不悦晏子。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周灵王17年，晋国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齐国，齐灵公率兵在平阴抵抗，结果兵

败逃亡，第二年便去世了。齐灵公死后，由齐庄公继位。庄公崇尚勇力，不顾道义，齐国的风气日下，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晏子陈氏于庄公，心急如焚，多次劝说庄公，庄公却不听，也不喜欢晏子。有一次啊，庄公饮酒之时，下令召见晏子。等晏子进来入座了以后，庄公命令乐工奏歌，歌词中唱道：算了算了，寡人不高兴，你来干什么？乐工连续唱奏了三遍，晏子才明白原来说的是自己。于是晏子离座而起，向北面坐在地上。庄公见了，问道：先生就席，为何要坐在地上呢？晏子回答说：晏婴听说妻子要和丈夫争辩时要坐于地面上，如今晏婴将与国君争辩，怎敢不坐在地上？晏婴听说势众而不主张正义，力强而不讲究礼节，好勇而厌恶贤能，是自取灭亡之道，灾祸必然降临到己身。像国君而今的情形，如果晏婴之言不被采纳，那么

0: 就享有绝路，路未再丰亦有所不辞。无力为民服务时，纵然是寄食他乡，生活再贫贱，也不该厌恶。于是步行东去，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里过普通百姓的生活。过了几年后，便发生了崔叔弑庄公的乱子。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滴水感悟。齐庄公身为君王，却不懂得善用贤臣，迷于个人私欲，好勇贪色，听不进晏子的劝谏。后来因为与崔叔夫人私通，丧身于崔叔的手中，实为可悲。晏子虽为贤相，可是遇不上好的君王，也没有用武之地。虽然晏子忠于自己的职守，努力向庄公进谏，可庄公不但不听，反而讨厌晏子。可见有千里马也需要有伯乐，如此能人贤士才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当无用武之地时，晏子也不气馁，有机会为民服务则享受厚禄，无机会为国效力就做一个普通老百姓，隐居于海滨等待机缘。后来晏子遇上了齐景公，终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立国立民，成了一代名相。可见我们生活遇到挫折或坎坷也不必气馁。孟子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心中有抱负，在还没有机会实现志向之前，可以独善其身，继续提升自我，等待机缘。一旦机缘来了，有机会施展才能，亦当有当今之事舍我其谁的态度，勇于承担，勇于接受，为社会做出贡献。如此不但可以成就自己的人生，亦将有益于社会，造福大众。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顽童他最近的产量很高，让我们一首一首听过来。刚才这首叫做金上瘾，继续陪你听到的这首歌你在看我吗？不止这首歌，包括整张专辑也只有他才能驾驭得了。来听张惠妹她2011年时候的样子。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好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小清新了，对吗？Cozy Diary 轻日记，刚听到他们的歌 Why So Serious 别较真，现在这个古巴摇摆是来自黄渤的歌，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男演员黄渤，是来自我们内地的音乐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毕淑静的 My Girl。

要连续陪你听到两首歌，鱼在水里哭，还记得吗？这个组合都快被人淡忘了，他们叫做深白色二人组。还有朴树，还有九月。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继续陪你听到的是 Tanya 蔡健雅，深信不疑。

听韦礼安的这首歌第一个想到你，因为这首歌呢他还被封上了一个名号，叫做偶像剧歌神，是因为收录在一部偶像剧当中，是后菜鸟的灿烂时代。你有看过吗？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
3: 来吧。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他们说我到医院看了一次病，顺手还勾走了两个妞，你说冤不冤？
4: 你冤什么？
5: 还不冤，小白是月明的女朋友，跟我可八竿子打不着。月明是我哥们儿，我替他顶个名，受点委屈也认了。可咱俩谁招惹谁了？多清白呀！我就是有贼心也没贼胆呀！
4: 你装什么正经？我又不是没见过你们这伙人在冰场上的表现，见了女孩子两眼就炯炯放光。你忘了咱们是怎么认识的？
5: 那会儿一时糊涂，跟周月明误入歧途当了流氓。可我这会儿改邪归正，成了解放军战士。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
4: 别净往脸上贴金了，你们那伙人有当流氓的资格吗？我看顶多是羡慕流氓，崇拜流氓，争取了半天还没当上流氓，心里还特失落，是不是？
5: 是是，还是你了解我们。得，我该走了，还得顶着太阳走10公里，晚饭前归队。
4: 你给我坐下，谁让你走了？你怎么一点礼貌没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5: 罗云，你今天怎么了？刚才还有说有笑，一会儿功夫又翻了。

0: 没什么，这几天我心烦，你别走，陪陪我好吗？
1: 行，豁出去了，大不了再蹲次禁闭。
0: 别这么悲壮，没那么严重，一会儿就让你走。
1: 我明白了，我那战友见的肯定是你，你别不承认，污蔑我们团是武大郎坦克团，除了你没别人。周小白的嘴没这么损。
0: 是我又怎么样？你看看你们团，从团长到你们指导员，有身高超过1.75米的没有？
1: 我就1.75米，怎么了？
0: 你还算稍微高点，刚刚摘了半残废的帽子。别的人，哼，要是耗子会开坦克，那座舱里肯定更显得宽敞。
1: 太恶毒了，我代表坦克团向你提出严重抗议。
0: 行了，别斗嘴了。元君，我早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要如实回答，行吗？
1: 行。
0: 我算你的朋友吗？
1: 当然，连我们连长指导员都知道我有2个女朋友，你当然算一个。
0: 真的？你真这么认为？
1: 对，别说是2个，10个我都不嫌多。
0: 别臭贫，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我。
1: 明白了，你说的女朋友是那种比较专业的？
0: 废话，你以为是业余的？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1: 那还允许我有几个业余的吗？
0: 元君，有没有正经？人家和你说心里话呢。
2: 元君严肃起来，默默地注视着罗云。一缕阳光照在罗云的脸上，他眼波一闪，露出灿烂的笑容。周小白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来到药剂室的窗口前，他把头探到里面，刚要说话，忽然呆住了。他看到罗云眼中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脸上洋溢着似水的柔情，他什么都明白了。周小白捂住了嘴，悄悄地走了。钟月民和郑彤正在知青点的院子里头下象棋，郑彤一脸的懊丧，盯着一盘棋一声不吭。钟月民脸上则是喜气洋洋，看样子他已经占了上风了。
3: 将军，嘿嘿，你没戏了，再怎么看也是输了，重摆吧。
4: 哎，别忙，万一我看出一招柳暗花明呢？
3: 你翻翻棋谱去，这叫二车平士，破了你那2个士，双车一错，你小子就完了。
4: 哎呀，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今儿我手背，让你捡的便宜。
3: 行，那咱们算算账吧。你输我几个窝头了？
4: 嗨，不就3个吗？我以后还。
3: 以后还？我他妈活得到以后吗？马上兑现，别废话。
4: 哎，这打赌时候咱可没说当场兑现啊。是，我承认了欠你3个窝头，可没说什么时候还呢。
3: 哎，你小子想赖账是不是？
4: 你就是打死我，今天也还不了这3个窝头。这么说吧，我决心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这3个窝头，要我的命可以，要窝头，妹妹。
3: 我还真没发现，你小子是个舍命不舍财的主。行，这仨窝头可以免了，不过呢，你明天得陪我去一趟白店村。
4: 哦，嘿嘿，明白了，你呀动作够麻利的。哎，你觉得有戏吗？
3: 你小子就是心术不正，净往歪处想。那妞的歌唱那绝对是够专业水平的，我得去切磋切磋，没别的意思。
4: 哎，别解释，你就是有什么意思也没关系，这我懂。咱认识也不是1年2年了，我了解你，干一件事开始总要有个借口。
3: 你懂什么？艺术是需要交流的，好歹我们也是同行啊。
4: 哎，我知道，你就是碰上个女要饭的也能套上同行。要去你去啊，我可不陪你拉练。

0: 白店村要走半天功夫呢，你是想累死我啊？
1: 哎，咱们可是哥们儿，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荒山野岭的，万一碰上劫道的，咱们两个也得有个照应啊。
0: 算了吧，你不劫别人就不错了，谁会劫你啊？你是有才还是有色呀？
1: 哥们儿，我这可是为你好。哎，你没听他们说吗？白店村的知青是七女三男，肉多狼少，你陪我去就等于是帮着吃肉。
0: 嗯，不去，我不稀罕吃肉，反正这当和尚也当惯了，我呀还是素着点好。
1: 那你他妈把欠我的窝头还我，今天就给。
0: 没有，要窝头没有，要命有一条。
1: 你他妈去不去？不去我抽你丫的我。两个人正闹着呢，见杜老汉的孙子憨娃在院门口探头探脑，似乎在犹豫着是否进来。哎，憨娃，你在干嘛呢？
2: 元明哥。
1: 哎，憨娃，你个小兔崽子，咱把辈分搞乱了，叫叔，听见没？
2: 我爷爷说咱俩是平辈，要不你为啥也叫他爷爷？
1: 憨娃，你有事儿啊？
2: 嗯。
1: 钟月明跟憨娃走出了院子，来到一个偏僻处。憨娃从怀里掏出个黑乎乎的东西递过来，钟月明仔细一看，险些吐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烤熟了的老鼠。
2: 月明哥，我给你送吃的来了。我挖了一个田鼠洞，逮了两只田鼠，我把它烧熟了，可好吃了。这只是给你留的。
1: 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心太重了，他牢记着自己吃过我的窝头，竟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钟玉民不愿意伤害孩子，他强忍着恶心吃了一口老鼠肉，拍了拍憨娃的脑袋。好兄弟，有啥好事儿都想着你哥，这肉真香。蒋碧云正在知青点的火房里往灶洞里塞柴火，一股浓烟回灌进来，他被呛得又咳嗽又擦眼泪。钟月民走了进来。碧云，给我准备点干粮行吗？
3: 这好像不是我的事儿吧？
1: 我这不是请你帮忙吗？谁叫咱们是哥们儿呢？
3: 不管。
1: 哎，我好像没得罪你吧？这是怎么了？说翻脸就翻脸，真没劲。
3: 钟月民，我就这样，你看谁好就找谁去啊？
1: 莫名其妙，你有病是怎么着？
3: 你才有病呢，贪病，贪多了也不怕撑着。
1: 我贪什么了？你说清楚。
3: 那天谁给你来的信？是不是女朋友？你要是不想要人家，就该说清楚，别吊着一个又追另外一个。看看你今天这德行，来这快一年了，没见你这么精神焕发过，理亏了吧？见一个爱一个，这就是你们男人。你那女朋友在部队当兵，人家可没嫌弃你，一封接一封信的给你来。你倒好，刚对了几首歌，歪主意就来了。你好好想想吧。
1: 嗯，不对呀，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白店村啊？哦，明白了，肯定是正统这孙子跟你说的，对不对？这孙子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没一会儿就把我给卖了，这叛徒！等会儿我得找他算账去。
3: 月民，别去胡闹了，好吗？
1: 碧云，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咱们知青点好像没有成立党支部吧？你这么关心这件事儿，是何居心呢？啊？蒋碧云不吭声了。井台上，正统挑着水桶哼着小调在打水，狗娃也挑着水桶等着打水。
0: 哟，狗娃，嘿，你这驴日的，哎，最近你家婆爷又生孩子没有啊？
4: 没有没有。
0: 不许再生了啊，你家那炕头都快摆不下了，别净顾着晚上痛快，那是闹着玩的吗？好家伙，你这一痛快，咱村又添丁进口的，粮食老不够吃。
4: 我有啥办法了？
0: 你怎么没法子？晚上睡觉 什么也别想。

0: 只当你婆姨是块木头，理都不理她，看她有什么办法。嘿，就这事儿啊，这怎么了？实话实说呗。我说咱们要去白定村去找那个会唱歌的妞切磋艺术去。
1: 那他哪来这么大火啊？还把周小白端出来，这他妈关他什么事儿啊？都是你臭嘴成天给我四处散。
0: 啊，玉民，你这就不对了，这又不是什么秘密，你也没说要保密啊，干嘛怕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啊？哦，你呀，说实话是不是想多吃多占？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去你大爷的，以后我的事儿啊，你少跟别人到处胡说去。蒋碧云也是刚才骂了我一顿，义正言辞的，就好像我掘了谁家祖坟，他管得着吗？他
6: 月明，这事儿不太正常，他哪来这么大火啊？是不是也琢磨上你了？
5: 有这可能吗？我觉得他好像看谁都不顺眼。
6: 这妞清高的要命，他爸爸是个教授，从小家境不错，到了66年家也被抄了，跟咱们一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5: 哎，你小子怎么像个特务？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6: 嘿，哥们儿，我没你那么好高骛远，你的心思不在这儿，早晚都得飞。我家情况不一样啊。哎，我爹恐怕起不来了，我得老老实实在这务农。咱村知青不是狼多肉少吗？我得早下手啊，踏踏实实的从眼前做起。
5: 你瞄上谁了？
6: 哎，不瞒你说，蒋碧云是我的首选目标。可是现在形势很严峻，我开始注意你了。哎呦喂，我算明白了，只要你小子在这儿，我就没戏。实话告诉你啊，哥们儿现在谋杀你的心都有。
5: 别，这点事儿啊不值当。哎，我让你了，千万别这样啊。
6: 哎，这才对嘛。
7: 白店村知青点儿也实行炊事员轮换制。这几天呢，轮上秦岭做饭，他很无奈地接受这个差事。其实啊，他宁可下大田劳动，也不愿意当炊事员，因为他实在是怕去井台打水。秦岭呢，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孩，体型心长，长颈、削肩、细腰、长腿，走起路来好似弱柳扶风。秦岭第一次打水的时候，这一桶水还没摇上了一半就没劲儿了，他一松手啊，险些被露露伴给打进井里。从此秦岭一见井台上的露露，心里就哆嗦，他实是被吓怕了。秦岭做了一口深呼吸，毅然把水桶掉进井里。尽管他为这次打水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可还是高估了他自己的能力。当一桶水被摇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他拼命地抓住摇把不敢松手，因为这时候松手更加危险，沉重的摇把很可能打断他的肋骨。
8: 啊，谁来帮帮我，救命啊。
7: 秦岭慌了起来，明知道此时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但他还是本能地喊着，他已经绝望地打算松手了。这时候奇迹终于发生了，一只有力的手伸过来抓住了摇把，秦岭像虚脱了一样一下子坐在井台上。他看见钟月民和郑彤站在面前，钟月民接过了摇把，只几下就把水桶摇上来提到了井沿上。
8: 哟，人生娃娃来了。
5: 不是，你们知青点的男同学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女同学干这种活呢？他们怎么好意思呢？刚才要不是我看见，非得让桶把你摇井里去。
8: 今天啊，轮到我做饭，这是我分内的活嘛。
5: 那也应该找个男同学把水缸先挑满呢。
8: 这也怨我自己，我真是太没用了。
6: 哎，你这腰上这行李绳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明白了，这是你想出来的主意。
8: 我怕掉进井里。
6: 嗨，这绳子留得太长了，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如果你掉进井口里，就会整个身子掉在半空中，这么细的绳子勒在腰上，再加上你的自重，有一个小时就能要你的命。
8: 我怎么这么没用？怎么别的女同学就不像我这么笨呢？
5: 邓总，还不接过扁担，这么没眼力劲儿。
6: 哎，你他妈怎么支持上我了？
5: 帮帮忙，哥们儿，我和秦岭要谈谈我们文艺界的事儿。
6: 哎呦呦，还我们文艺界？哼，这一眨眼都成文艺界的了。
7: 钟月明和秦岭并肩往回走，郑彤挑着水跟着。
5: 我跟你们村李奎勇是朋友，早就想过来看看，没想到来早了点，他们还没收工呢。这样吧，我们先帮你做饭，你放心，我们自己带着干粮的。
8: 你们还当真了？都是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儿能不管饭吗？
5: 都不容易，你们粮食肯定也不够。不瞒你说，我们还去县城里要过饭呢。
8: 哦，上次在县城闹事的就是你们？我们都听说了，老乡们都说从北京来了一群土匪。
7: 他们走回知青点儿，开始做饭。钟月明和秦岭一起捏窝头，郑彤坐在灶旁往灶洞里塞柴火。
5: 秦岭，你为什么叫秦岭啊？
8: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老家是关中地区的，我爸又姓秦。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呢，我爸一时想不起该给我起什么名字，我妈说干脆就叫秦岭吧。
5: 那天你一唱歌可真把我给震着，够专业的。哎，你在哪儿学的？
8: 和我妈妈学的，她是民族歌舞团的民歌演员，就是唱陕北民歌的，我从小听也听会了。哎，可你怎么也会唱呢？唱的也很不错嘛。
5: 我爸在延安待过，他喜欢陕北民歌，我小时候啊经常听他唱，到这插队之后，我和我们村放羊的杜老汉学了不少。
8: 你是干部子弟吧？肯定是家里受冲击了。
5: 你怎么知道啊？
8: 干部子弟到陕北插队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类是理想主义者，还有一类是父母在政治上失势，株连到子女，又没有别的门路，所以只好来了。
5: 那我也许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呢？
8: 你肯定不是。也许你曾经有过理想，但至少是现在没有了。我很熟悉你们这类人，我们学校呢也有一些，

0: 从气质上看，你们都差不多。
1: 秦岭，那你说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0: 真想听？那我说了可别不高兴啊。简单的说呢，这类人首先是好勇斗狠，有暴力倾向，一句话不合便拔刀相向。第二呢，这类人反感一切正统的说教，在别人看来很神圣的东西到了他们嘴里变成了笑料。第三，这类人有一定的文化品味，也喜欢看书学习，其主要动力是不愿把自己和芸芸众生混同起来，他们喜欢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也具备了一定的独特思考能力。
1: 按你的意思，这种人大概属于有点文化的流氓，你很反感这种人吗？
0: 谈不上反感，这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类人罢了，既算不上流氓，也无所谓好人。毕竟在世界上，好人和坏人都不太多，大部分属于中间状态。就像《在路上》里的迪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他们不过是厌恶平庸的生活，喜欢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本身没有什么错。
2: 这些书你都看过？
0: 不但看过，我还挺喜欢呢。还有《向上爬》、《带星星的火车票》都是我喜欢的书。
1: 哼，找到知音了。看来刚才几十里山路没白走。秦岭提到这些书，都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据说是供高干们学习批判用的。书的封面是灰色或黄色的，没有任何的装饰，俗称黄皮书、灰皮书。这些书在北京的干部子弟圈里头也是个时髦的物件，我和郑彤都看过。你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当乖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去教训别人，哪怕是长辈也不行。咱们先是被告知要解放全人类，后来又要接受再教育，我就纳闷了，凭什么就老得有人教育咱们呢？还给你指好了一条路，让你别无选择，必须走别人希望你走的路，这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我羡慕迪恩，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那无非是要体验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0: 对，没错，人总是要有些梦想，人生最重要的是体验，是过程。去年有个外国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遇到雪崩，登山队员全都遇难了。有人认为他们的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你是否登上顶峰，对于人类的实际生活都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可是我却为这些运动员哭了，我相信他们是因为心灵深处的呼唤而踏上征途的，我也相信他们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也已经料到这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雪山的召唤，因为那就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精神世界。他们是为梦想而死的，他们一定拥有许许多多美好和纯粹的体验，他们不该有遗憾。泰戈尔说，过于功利的人生就像把无柄的刀子，也许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需要一些纯粹的本质的体验，最初的体验的。
1: 凯鲁亚克的那句话说得真好，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2: 秦岭，你属于哪类人呢？怎么也来陕北了呢？
0: 我就应该来陕北，不来倒怪了。
1: 不说这些了，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听你唱歌的。我喜欢陕北民歌，小时候我就听我爸唱《信天游》，听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其实我爸是个破锣嗓子，唱得不怎么样。当时我就想啊，怎么这么个破锣嗓子就能把我给唱哭了？后来我才明白，还是

0: 歌好。陕北民歌有种很悲凉的东西，听起来让人心里酸酸的。
1: 你的感觉很好，抓住了陕北民歌的魂。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破坏国共双方在1月签订的停战协定和5月签订的汉口协议，调集了30万大军，把中原军区5万多人包围在湖北北部的宣化店地区。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伟三在26号率部突围，沿途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7月下旬分别进入陕南和鄂西北地区，组成鄂豫陕鄂西北军区。中原突围之战说明，人们殷切期待并且力争实现的和平建国已经不可能了，也标志着解放战争由此拉开帷幕。为什么说中原突围之战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而在此前后，国共双方进行了怎样的较量？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又是如何积极应对的呢？为您讲述，国民党是如何发动全面内战的？1945年9月3号，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也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也是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更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当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1945年8月25号，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的6项措施，分别是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8月28号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中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双方进行了43天的谈判，签订了有利于进行和平建设的双十协定。12月27日，中共代表又提出，双方应下令所属的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随即在1946年1月10号共同商定，并且由双方分别颁发命令，停止国内的军事冲突。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很大诚意，承诺并且开始从抗战时期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等省区敌后建立的根据地陆续的撤出，向北转移。中共中央已经初步商定参加国民政府的成员名单。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从长期血的教训当中也清醒地懂得，蒋介石向来什么手段都会用，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可以翻脸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此流过的鲜血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此时失去警惕和戒备，不做好必要时的应对准备，把手里的武器通通都放下，或者一味的退让，那么当蒋介石下狠毒手时，只能是坐以待毙。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够多了，在抗战胜利将要到来之前，蒋介石啊，就决心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1945年5月22日，也就是国民党六大闭幕的第二天，蒋介石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说，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军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蒋介石一直非常看重武力，抗日战争后期已经得到一大批美械用来装备他的嫡系部队，而胜利受降以后又得到100多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所以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也是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党六大结束时向高级将领们讲这样一番话，无疑是在重要历史时刻向他们提前进行了作战动员。但是形势的发展可比蒋介石估计的还要快，他在敌占区，特别是华北沦陷区，实在是没有多少力量，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在日益的扩大，这让蒋介石焦虑不安。因为过去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在华北军事之布置根本谈不上准备好，只能先依靠原沦陷区的伪军来对付共产党。所以刚刚听到日军投降的消息，他就给伪军发出电令，要他们打击共匪，维持地方，以此为最大之关键。可以说蒋介石的急迫心情已经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拿湖北来说，蒋介石任命为武汉绥靖主任叶鹏防守武汉，还不准新四军进入市区。不仅如此，接着蒋介石更是直接依靠即将正式投降的驻华日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8月23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做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为古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回。何应钦所谓的非法武装组织和古匪，当然主要是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原沦陷区此刻特别急迫而且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的第二天，8月29号，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27年到1936年反人民内战期间所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册》，这也明确地表明蒋介石表面上要求和平，实则决心内战的又一实证。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最后一夜住在蒋介石寓所林园里，而蒋介石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甚叹共产之不可与同群也。这句话说明在蒋介石这样的心态下，谈判自然不可能有实质效果。那么既然如此，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再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又为什么没有在抗战一结束就立刻发动对中共的全面战争呢？其实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那是一时的表面文章。他虽然早已经下定在战后立刻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但是关键问题是他没有准备好，使他对全面内战难以立刻付诸行动。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8年来，侵占了中国大片富饶的地区，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最重要的城市，也控制了关内的主要铁路交通线，而驻扎在关内的日本侵略军更是有130多万人。抗战胜利以后，摆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面前最迫切也是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方面极为繁重的受降还有接收工作，把它重新置于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下。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做，尽管受降过程中已经发生多次国共的局部武力冲突，但是还不能立刻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其次，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多退居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领下包围着西北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在缅甸北部作战。这些军队距离沦陷区的各大城市还有交通线都很远。1944年，日军企图挽救覆灭的命运，实行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向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又给了国民党军队很大打击。所以要想把这些国民党军队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只能依靠美国的空军和军舰来运送。由他们运送的国民党军队一共有40到50万人，这些也都需要时间的。除了上述的两个原因，这里啊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国际舆论、各国政府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般采取了支持态度，但是并不赞成中国立刻发生全面的内战。12月15号，杜鲁门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希望国民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及其他特有武装部队停止冲突，由各主要政治分子代表共同参加之全国性会议，促成统一。蒋介石在18号发表了谈话，赞同杜鲁门声明。以上这些因素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时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自称的忍的态度的原因所在，也是国共全面战争一时间没有立刻爆发，以及政治协商会得以召开、停战协定得以签订的原因所在。当然了，蒋介石对政治协商会议也好，对停战协定也好，从来没有看得很重，不过是逢场做做戏而已。1946年3月1号到17号，国民党在重庆召开6届二中全会，在会上大吵大闹，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对共产党的过分让步。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发表了破坏政协协议的演说，全会通过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5条所谓的宪草修改原则，完全推翻了政协确定的民主宪政原则。而且全会又决定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会议，以指导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不仅如此，还决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名单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任，这就撕毁了政协关于在过渡期间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协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周恩来在国民党6届二中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指出，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这个声明实际上向大众公开挑明了蒋介石的两面派做法，让人们意识到重大的变动就要来了。毛泽东对事情看得非常透彻。3月15号，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正在进行当中，他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这两条啊，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会忘了。这就告诉党内，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此前他的种种表演，不过是因为条件一时尚未成熟，需要待机而动。全党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必要时应变的准备，这是一个及时发出的重要信号。关于为什么要将中原突围成为全面内战的开始，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在中原突围之前的十多个月里，国民党不是一再向共产党军队以收复或者包围的原沦陷区发动过军事进攻吗？我军也被迫自卫，战火几乎没有停止过呀。另外一方面，在中原突围后的近半年内，国共和谈仍在继续，为什么不把国民党军攻占华北解放区政治中心张家口，或者单方面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成为全面内战的起点呢？关于这个问题，咱们不能只看局部状况，而要从当时全局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对核战态度演变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那时有过一个说法叫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但是并没有称之为全面内战。东北当时有一定的特殊性，抗战胜利时东北是由苏联红军受降的，国民党当局同苏联签订的条约规定要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他们打着接收主权的旗号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行动也不受停战协定的限制，所说的关外大打主要发生在国民党军从接收沈阳到进占长春这段时间内，特别是41天的四平街之战震动了全国，后来转入一段基本的停战状态。而在关内，国共和谈一直在进行，还有停战协定，大家对和平仍然抱有希望。虽然曾经有上党、邯郸、平绥路西段、交际路中段等战役，但终究还是局部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还不能说已经进入全面内战。时间进入1946年5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一个月，国内外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而蒋介石一直等待的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到了。5月5号，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就是说他必须首先完成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已经大体就绪了，原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经基本上处在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下。而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撤走时接收沈阳以后，就沿着北宁铁路北上进攻四平街。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激战，由美国帮忙运去的全部美械配备的新一军、新六军、71军等主力，在5月18号攻占战略要地四平街。这些都让蒋介石更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过低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他以为四平街战役的结果表明，不难在短时间内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大家可能又要问了，既然国共全面内战在1946年6月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国共谈判还在继续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还要提出，如果国民党当局向张家口进攻，或者单方面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就是宣告全面破裂呢？这个问题啊，也不难理解。全面内战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已经成事实了。老百姓在抗战胜利以后

不便渴望和平建设，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仍力求停止内战，做到仁至义尽。继续谈判也好，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也好，都是出于这个目的。即便是在全面内战危机已经迫在眼前时，毛泽东在6月19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方各重要将领电。电文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必须奋起应战，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全面内战，而是为了争取和平前途。到了7月5号，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中原部队已经突围，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我军主力现做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而这时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决心已定，但战争大打的结果却完全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预期相反，这是当时人们料想不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群众和人民解放军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现代作家杜鹏程195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作品。小说通过对延安保卫战中几场重大战役的描写，塑造了一大批丰满、生动、高大的英雄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这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而深刻地反映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势。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誉为当代文学史上的英雄史诗。《保卫延安》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作者为什么要将最初的报告文学改编为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又为什么被称为英雄史诗呢？为您讲述英雄史诗《保卫延安》诞生记。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国家百废待兴，而这时的中国文学也步入新的征程。当时的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向全国的作家们发出了倡议。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顾不上写。

那么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伟大作品。他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艺术记载。于是戈岭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成为20世纪50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富生气的题材。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众多作家竞相反映的热门内容。在解放战争中，延安保卫战是这个时期一场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之战。当时远在新疆的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杜鹏程，虽然没有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但是他的创作恰恰与当时文艺方针不谋而合，而且是正当逢时。讲到这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杜鹏程。1921年，杜鹏程出生在陕西省韩城市，幼年他上过私塾等学校，后来去韩城县的一家店铺当了学徒。1934年到1936年，杜鹏程经人推荐转到了离家20-30里远的一个乡村学校去半工半读，而这3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了，16岁的杜鹏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的初夏，杜鹏程踏上了去延安的路，从此他也揭开了个人生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1947年，26岁的杜鹏程加入了西北野战军2纵队独立第4旅第10团2营6连，成了一名随军的战地记者。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就在6连。在部队里，杜鹏程跟战士们同吃同住，给他们讲政治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替他们写决心书、写家信。就这样，杜鹏程跟6连的干部战士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并逐渐熟悉了他们各自的身世、性格、生活习惯，还有战斗表现。同时，杜鹏程还经常接触到西北野战军的各级指挥员。当2纵的司令员王震得知杜鹏程是记者，还曾经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要努力写出反映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好作品来。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精锐部队20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叫嚣着3天之内攻取延安。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以装备远远不及对手的30000多人，跟胡宗南在陕北周旋拼杀，展开了一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殊死搏斗。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几个月以后，杜鹏程所在的西北野战军2纵减员过半，而他所在的6连由原来的90多人锐减成了10多人。长期跟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见面就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黄培书，都在榆林3岔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战士许伯陵临上战场之前留给杜鹏程2封信，一封是写给党支部的，另一封是写给他孤寡母亲的，最终他也没回来。曾经给杜鹏程很多帮助和鼓励的团参谋长李侃，为了让山沟里的数千名战友脱离险境，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感人的英雄事迹和难忘的战斗场面都一一被杜鹏程写在了自己的日记里。几年时间下来，杜鹏程写下了将近200万字的日记和素材。1949年7月，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同年的10月，新疆和平解放，杜鹏程跟随一野一兵团司令部坐飞机从甘肃飞抵迪化，也就是乌鲁木齐。紧接着，杜鹏程跟随部队参加了在新疆的剿匪战斗，一直到1949年末进军到帕米尔高原。历时2年多的艰苦卓

觉得解放斗争，还有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都给了杜鹏程巨大的冲击，也使他萌生了要将西北战场这个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诉诸笔端，昭示后人的强烈冲动。1949年11月下旬，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没过多久，刚刚新婚的杜鹏程带着妻子张文斌，跟随一野一兵团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在喀什，杜鹏程整天采访报道，筹办维吾尔文报纸，带着记者们进行社会调查，忙得不可开交。而一间刚刚接收的平房成了杜鹏程的办公室和写作间。在这年年底，他开始列写作提纲了，前后反复了四次，这中间还到原独四旅进行了深入调查。那时喀什的纸张特别缺，妻子张文斌特别留心搜罗，甚至托人从各处收集来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册子，以及老百姓用来糊窗户的麻纸。当杜鹏程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废纸上写作时，为了省纸，他又不得不把字写得小之又小。就这样，经过充分的准备，1949年底，杜鹏程正式动笔创作报告文学《保卫延安》。当时他所能依靠的创作资料有一本油印的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社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以及社论，还有自己在解放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等，以及将近200万字的日记，还有部队中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这一捆一捆的材料堆在他狭小的写作间地上，要想进屋去，杜鹏程必须跳着，就像翻山越岭一样。在那个时期，杜鹏程白天还要骑马出去采访、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生产建设情况。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忙了一天的他才能坐下来继续写自己的这部作品。就这样，2个月过去了，他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交错，也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杜鹏程按照时间顺序把他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地记录了下来。1950年2月，将近100万字的初稿完成了，全都是真人真事儿，都写在部队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还有他妻子平时留心搜罗，甚至托人从各处收集来的一些旧报刊、旧标语，还有老百姓用的糊窗户的麻纸上。这样写成的初稿就有10几斤重。1951年2月，杜鹏程在新疆喀什完成保卫延安的第一次修改。没过多久，他接到了从家乡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心急如焚的杜鹏程拿着电报赶忙去找自己的兵团司令，这位领导当即特批让杜鹏程搭乘当时西北唯一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回家去。杜鹏程在西安下了飞机，又在严寒风雪当中步行了数天，终于回到了家乡。他随身只带了一大捆自己刚刚创作完成的报告文学《保卫延安》的手稿和一把手枪。但是等他赶到家中，母亲早就已经离世了。给母亲办完丧事以后，杜鹏程搬到韩城县人民政府，他打算在这里对这部初稿进行第二次修改。保卫延安的初稿名为报告文学，实际上是杜鹏程对自己战地日记的初步整理的资料长编，文字上是质朴无华，极具真实感。而第二遍修改的时候，杜鹏程的眼前经常浮现母亲的面容，还有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从母亲身上，杜鹏程看到了中国人民悲惨的过去，而从战士们身上，杜鹏程又看到了被压迫欺凌了的百年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在完成第二遍修改以后，对于自己眼前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杜鹏程认为，虽然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段，但是它远远不能满足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且从整体上来看，它显得冗长、杂乱、枯燥。
于是他下定决心，在这个基础上

重新写，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1951年春夏之交，杜鹏程背着稿子重新回到自己在新疆的工作岗位。后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对这部作品进行不断的修改，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携带着这部手稿，就是为了随时都能修改。1952年2月23号的日记当中，杜鹏程曾经这样写道：到北京新华总社来学习一两个月，每天利用夜里中午休息下午休息时间均用来修改作品。从1951年7月到1952年5月，保卫延安一共完成了5次修改。1953年春天，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计划创作一部保卫延安的电影剧本。当他们知道杜鹏程正在创作保卫延安的小说时，便给彭德怀和习仲勋写报告，要求借调杜鹏程参加剧本创作。到了北京以后，电影剧本的创作班子一时间集中不起来，后来又在剧本主题方面出现了意见的不统一，所以剧本创作暂时搁置了。杜鹏程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时间，在总政文化部的一间小房子里，一边等待剧本创作开工，一边夜以继日地修改自己的手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杜鹏程把一部打印稿送给了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审阅，请予指正。冯雪峰是杜鹏程的恩师柯仲平的好友，而柯仲平此前曾经特地写过一封推荐信给冯雪峰，请他对于杜鹏程创作的《保卫延安》多提提意见。冯雪峰在收到稿子以后认真地阅读了小说，后来又几次约杜鹏程到家里去面谈。杜鹏程根据冯雪峰的意见又对手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为了把这部作品修改成自己认可的小说，杜鹏程不断地推翻之前的稿子进行新的创作。他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成了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来又把60多万字变成了17万字，再接着又把17万字变成了40万字，再把4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在漫长的岁月里，杜鹏程9亿起稿，反复增添删减数百次。就这样经过5年的创作，保卫延安由报告文学初稿22回100多万字变为长篇小说8章65节30多万字。小说全面描绘了1947年3月到7月延安保卫战的历史进程，通过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在西北战场上发生的青化边伏击战、养马河、盘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突围战、沙家店歼灭战和九里山阻击战等几场重大战役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生动地展现了在延安保卫战中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全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急剧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品结构框架发展变化非常明显，其中有2点表现是最为突出的。一个是初稿以二纵军事活动为主线，定稿小说中心线索则变成周大勇及其连队的战斗生活，这个变化让全书结构更加紧凑了。而第二是初稿大多展现的是战斗场面，一味对打，整体感觉单调枯燥，而定稿小说中的战斗则虚虚实实，不乏战斗间隙的部队生活场景。没过多久，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准备1954年中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还没有出版时，在1954年1月和2月分别选发了《盘龙镇》和《沙家店》2章，刊登在了《解放军文艺杂志》上。1954年6月，《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0: 就轰动了全国，短短三年里再版了三次。1955年底，杜鹏程对这本书又进行过一次修改。195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修改的基础上出版了《保卫延安》的第二版。1958年，杜鹏程又对《保卫延安》做了一些修改，不久再次出版。《保卫延安》第一次出版以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在1954年第14、15两期文艺报先后发表两篇重要评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和《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中，冯雪峰高度评价《保卫延安》这部小说，他说，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他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他所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性格都是深刻的、丰满的、生动的。这部作品确实成功的、辉煌的创造了像周大勇、王老虎、李成、魏毅等这样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1960年7月22号，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在报告里，茅盾对杜鹏程给予了积极称赞，他说，杜鹏程的风格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只要把在和平的日子里同保卫延安做一比较，已经可以看出显著的不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比例颇为挺拔。周恩来总理阅读《保卫延安》以后，对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1956年2月4号，杜鹏程因为《保卫延安》等文学作品上的杰出成就，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对于这部小说，杜鹏程后来曾经这样说，假设没有当年的基层生活基础，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更写不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状况。正因如此，在阅读保卫延安时，读者能感到一种真实，这种真实不仅是文学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同时还是情感的真实。
1: 分手之后仍要做一对好朋友，难道不是又把过去的一些烦恼又带回现实中来吗？何苦呢？不如就这样各自安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5: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自从公元616年隋炀帝第三次南下江都之后，天下局势愈演愈糟。窦建德占据河北大部，李渊攻占首都大兴城，李密围攻东都洛阳，杜伏威占领高邮直逼江都，甚至后来就连一直忠心耿耿保护隋炀帝的禁卫军，那么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隋炀帝是如何应对的？为什么他明知大祸将至却终日醉生梦死？为什么他明明得知禁卫军准备叛逃的消息却无所作为？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26集《大厦将倾》。
4: 那么在李密、李渊他们逐鹿中原的时候，隋炀帝在干什么呀？隋炀帝啊，这时候啊，一句话他就在醉生梦死。怎么叫醉生梦死？第一个表现就是纵情声色。自从到了江都宫以后，隋炀帝就性情大变了，一天比一天流连于醇酒妇人。其实前面咱们讲过哈，隋炀帝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本来是把帝王大业看得非常重，所以呢每天都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因此私生活是很检点的。可是呢到了江都啊，就这次三下江都之后啊，隋炀帝一下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子的呢？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啊，他是荒淫逸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共章，食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延凯掌贡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力就宴饮，酒之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长醉。什么意思？他在江都宫修了100多个独立的小别墅啊，独立的套房，按照史料记载就是100多房，每一房呢都装饰的富丽堂皇，然后啊每一房就填充进去一个美人，一个女主人。这个女主人干什么呢？就专门负责招待隋炀帝、萧皇后以及隋炀帝宠爱的那些姬妾喝酒，每天晚上有一房美女做主人来请客喝酒。那为了保证这个酒菜的充足供应啊，隋炀帝还特意让江都郡的郡丞赵元凯专门主持特供工作，每天把好酒好菜给布置到各房里去。那现在这个醇酒美人都齐了，隋炀帝就是天天酒不离口，口不离酒，每天喝得酩酊大醉。不仅他喝得酩酊大醉，跟着他到江都宫去的那1000多个姬妾也天天烂醉如泥。那这算什么皇帝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多啊，这个编排隋炀帝那些笔记小说里，把隋炀帝写得很荒唐，给他写了不少故事。那些故事，如果你说它发生在隋炀帝执政的前期啊，乃至于就说它发生在隋炀帝三下江都之前，那都是瞎编的，不靠谱。但是如果你说这些故事发生在隋炀帝第三次下扬州之后，那就很可能是真实的。这是第一个表现啊，纵情声色。那第二个表现是什么呢？这个醉生梦死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意志消沉。隋炀帝为什么私生活上一下子就荒唐起来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时候啊，他已经绝望了，内心对于国家的局势完全绝望，再也不想建立什么千秋大业了，所以就用醇酒妇人来麻痹自己。但是我们讲麻痹毕竟只是麻痹，麻痹是不可能带来真实的快乐的。那隋炀帝现在真实的心境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啊，他真实的心境是消沉和绝望。 怎么叫消沉，怎么叫绝望。《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说得很清楚，说他呀退朝则服金短衣，策杖不游，便立台馆，飞夜不止，汲汲固境，唯恐不足。什么意思？一退朝他就拿一方头巾啊，把这个头发给扎起来，然后呢穿上短衣短裤，就是家常衣服，就出去游玩啊，就去这个亭台楼阁呀，乃至湖光山色呀，都要看一圈，每天都这样看啊，这个一直看到天已经完全黑了才回到宫里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他就是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了，所以就想把这些好景致都看在眼里，收在心里啊，他舍不得这些景致啊。其实这已经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消沉和绝望。那这还罢了啊，他不仅每天看风景，他还经常给自己算卦。怎么算卦呢？仰观天文。经常就是这样，隋炀帝喝得半醉了就出去看星星去了。看完星星之后呢，就操一口吴侬软语跟这个萧皇后讲，外间大有人屠侬，然侬不失为长成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什么意思呢？爱卿啊，你知道吗，外面有很多人在算计我呀，可是就让他们算计去吧，我大不了就当长成公嘛，你大不了就当沈皇后嘛，没关系，咱们照样喝。长成公和沈后都是什么人呢？隋炀帝为什么自比他们两个呀？长成公啊，其实就是陈朝的陈后主陈叔宝啊。他亡国之后不是进入隋朝吗？隋朝就把他封为长成公，那么他的皇后沈皇后，那当然呢到隋朝去也就是长成公的夫人了，不再是皇后了。那我们要知道，当年青年杨广第一次建功立业，就是平定江南，一举俘获陈后主，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呀！他现在呢，居然自比为自己当年亲自打败的对手，而且说像他那样混日子也不错，那是何等的意志消沉呢？那还有一个故事，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也是《资治通鉴》的记载。说隋炀帝呢，有一天突然拿起镜子来了，然后就照，前照后照，左照右照，顾影自怜呐。那照完之后呢，他就回头跟萧皇后说了一句，说什么呀？好头镜，谁当着之？我这么漂亮的头颅，谁会把它砍下去呢？哎呀，萧皇后一听，觉得这太不吉利了，大惊失色呀，就赶紧说：“陛下何出此言？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呢？”那么隋炀帝怎么回答呀？隋炀帝就苦笑着讲啊：“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尚。”人世间的苦乐贵贱都是轮着来的呀，就算我们失去了，又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虽然他整天担心有人要砍他的头，但是他真实的想法绝不是等死，而是想要割据。那我们要知道，在隋朝建立之前呢，中国南北分离，划江而治，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隋朝的统一才不过20多年，所以在当时人的心中，割据的印象其实比统一的印象还深呢。一旦说大一统的帝国难以为继，划江而治这种念头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当然也就出现在隋炀帝的脑海之中。其实隋炀帝当年还当晋王的时候，不是要争夺太子之位吗？当时他就曾经想过，如果争位不成的话，他就割据江南。那当然后来争位成功了，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是现在呢，又兜兜转转了十几年之后，他又回到扬州来了。这一次啊，他也就认真地考虑起割据的事情来。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1: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那怎么割据呢？据《隋书五行志》记载啊，说隋炀帝当时是天天在想以后怎么办。有一天呢，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呢就有两个小孩子对着他唱起歌谣来，唱什么呢？往一死，去一死，未若乘船渡江水。什么意思？你回去也死，你走也死，如果想求生，你就乘着船渡过长江去吧。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非常明显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隋炀帝现在很清楚，北方人家李密在围着东都这边呢，那李渊已经把西京给占了，北方他是回不去了。那就在扬州呢，扬州它也是位于长江北岸嘛，还是不足够安全，所以要想求得安全，求一条生路，那得到江南去，利用长江天险划江而治。他想要乘船渡江水了，问题是渡过长江之后到哪儿去啊？这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出现在隋炀帝的脑海之中。哪一个地方？丹阳郡，就是现在江苏省的省会南京。他在隋朝之前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叫什么呀？叫建康啊。这个建康城也好，我们说今天的南京市也好，一提起来那就是六朝金粉呐。为什么叫六朝金粉呢？有六个政权在此定都嘛，孙权建立的东吴，然后东晋，然后宋、齐、梁、陈，所以六朝金粉嘛，是一个有定都传统的地方啊。那正因为如此，所以呢，隋文帝当年平陈之后啊，曾经把建康城夷为平地，就表明自己要铲除割据、天下一统的决心。可是现在呢，隋炀帝他已经丧失了君临天下的能力了，事实上他也丧失了这种君临天下的斗志了，他就又想起这块虎踞龙盘的六朝金粉之地了，就想在这儿重新建都，然后以这个都城为依托，再加上长江天险，把自己包围起来。那他想，当年啊是隋炀帝亲手结束的割据，现在自己又来谋求割据来了，这是多大的讽刺啊！那隋炀帝呢，就想重新在丹阳这儿建一个新都来迁都了。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迁都啊是国家大事，不能说迁就迁，其实也不是皇帝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要真的想在这个丹阳郡重新建都，一定得大臣同意才行。那就征求大臣意见吧。这一征求大臣意见呢，马上两派不同的意见就出来了。哪两派意见呢？第一派毫无疑问那是赞同嘛，代表人物就是内史侍郎五贵之一的宰相于世基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于世基自己就是江南人嘛，所以他当然支持隋炀帝建一个江南的都城，他支持啊。那他支持有人反对啊，第二派就是反对派嘛。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是右侯卫大将军李才，这个人呢是一个武将，同时也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人家老家是关中的，当然不愿意隋炀帝放弃关中定都江南，所以呢是拼命反对。那两个人针锋相对呀，在朝堂上就嚷嚷起来了，不仅嚷嚷起来，后来还有点动手的态势，又吵又嚷，连比划着，两个人就冲出朝堂去了，要到外面啊再争一争，再较量较量。那这两个人打着出去了，隋炀帝什么表态呀？隋炀帝啊，这时候一反当年雷厉风行啊不容置疑的那副模样，他这次呢一言不发。哎，手下两个大臣都吵起来了，他在那儿就不表态，就盯着下面这些大臣。那这时候朝堂的气氛就很紧张了，大臣也都在想啊，我到底怎么表态合适呢？啊，一片沉默。那沉默了一阵子，有一个小人物说话了。这小人物是谁呢？这个小人物啊，是门下陆氏衡水人李同克，就是今天河北人。那李同克河北人嘛，北方人，他什么意见呢？他是这么说的：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圣，外祭三军，民不堪命，恐亦将散乱耳。江东这个地方啊，不行，它的这个气候过于潮湿，土地呢又过于少，经济能力不够强，你让这样的一个地方支持起一个大政府，再支撑那么多军队，恐怕呀力所不能及，那一定会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就一定会造反。所以陛下，您千万不要觉得江南这个地方安全。什么意思呢？啊，很明显他这是反对。那李才也反对，李同克也反对，隋炀帝怎么样处理这个反对意见呢？要知道，虽然李才和李同克都反对，但是李才和李同克啊可是不一样的呀。怎么不一样啊？人家李才那是一个将军，手里是有兵的，说话是有分量的。隋炀帝这时候已经算是虎落平阳了，对这样的人难免有点忌惮之心，所以李才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隋炀帝没说什么。可是李同克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文官，是一个小人物，对他就不必要那么客气了。那么不必要那么客气，怎么样对待李同克呢？根本不用隋炀帝本人表态，有一个御史看着隋炀帝的脸色就说话了，说什么呀？说李同克这个人呐，擅谤朝政。皇帝这样说了，你反对皇帝，那就是反对朝廷，就是反对国家。那好，有御史这样一说话，隋炀帝一声令下，把这李同克就扔到监狱里去了。那这个事情一出来，文武百官就明白了嘛，这哪是让我们来讨论呢？这就是让我们来鼓掌通过的嘛。所以呢，马上就一边倒了啊！这些大臣就纷纷说话了，说呀：“江东之民忘性已久，陛下过江，福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说陛下呀，赶快去吧，江南的老百姓早就盼着您过去了。您要是去，他们肯定得热烈欢迎。您这个功绩呀，就像当年大禹南巡一样啊！快去吧，啊，那不就算通过了吗？啊，那既然大臣表态通过了，隋炀帝就下令了，修建一座丹阳宫，以后呢准备迁到这儿去。那金军叛逃对于皇帝是很大的威胁呀，怎么办呢？这一次隋炀帝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了啊，就去抓，只要谁逃跑了，抓回来一律斩首，而且呢啊，哪个营的萧国跑了，长官还要负连带责任，希望通过这种强硬手段来震慑萧国。那他觉得这种手段好不好？这种手段实在是太糟糕了，不仅萧国没有

他为虎贲郎将，这是个五品官，让他率领萧果屯驻在江都的东城。那现在呢，眼看着隋炀帝不打算回去，手下萧果又纷纷逃亡，这司马德堪也就在动脑筋了啊，隋朝这是大厦将倾啊，我要不要陪他殉葬啊？还有，就算是我忠诚于他，愿意陪他殉葬，万一我手下有萧果逃跑，我会不会受牵连呢？每天就想这些问题，想来想去，最后得出的是什么结论呢？最后的结论就是司马德堪决定了，干脆我也跑路算了，我在这挺着不安全，极不安全，而且越来越不安全。

0: 很奇怪，你本来就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那跑路这个决定是定下来了，可是怎么跑呢？司马德堪就想啊，有一句话叫法不责众啊，要是自己一个人跑，这个危险系数极高，但是如果跑的人多了，相反呢就会安全了，所以就打算劝更多的人和他一块逃跑。那怎么劝这些人呢？司马德堪就先找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也是两个武将，一个叫做袁礼，一个叫做裴虔通，就跟这两个人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了。司马德堪就讲啊，今闻陛下欲助攻丹阳，事不怀意，所不消果，莫不思归，人人偶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幸计，勿闻兵走，即恐先世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进退为路，将如之何？说陛下现在想在丹阳建都，我手下的那些小国呀，都在那儿议论纷纷，想要回家。我倒是很想提前跟隋炀帝打个预防针，但是呢，隋炀帝这个人很猜忌呀，然后他又很讨厌听坏消息。我要是现在先警告他，我手底下有好多人要跑，没准他一生气先把我杀了。可是如果我不告诉他这件事儿的，万一我手底下人跑了，他还得杀我。所以呀，我是进也被杀，退也被杀，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哎，那袁礼和裴虔通一听，也就纷纷表示同情啊，说是呢，你看你手下那么多人是不好管，我们啊真是替你担心。那这时候啊，这个司马德堪就说了，哦，你们替我担心呐、照我看来啊，你们还不如替自己担心担心呢。那袁礼和裴虔通就不明白了，说我们手底下人少啊，我们管得了，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担心什么呀？这时候司马德堪讲了，说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二弟，将尽杀之，吾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乎？什么意思呢？我听说李渊已经把关中占了，好多留在关中的那些官员都投降他了，比方说华阴县令李孝常，那不就投降了吗？可是他投降了，他没事了，李孝常的两个弟弟可是跟着咱们陛下在江都啊。陛下一听李孝常叛了，马上不就要把这两个弟弟杀死了，这多冤枉啊！咱们恐怕也都有家属在关中吧，那万一家属叛逃，你们二位就不怕受连累吗？啊，这个裴虔通和袁礼一听，真是吓得脸都绿了。裴虔通马上就说话了，说我子弟已壮，诚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诛，计无所出。说还真是，我们裴家是一大家子呢，我的儿子也罢，弟弟也罢，那都是成年人了，散布在各地做官呢，我真怕他们做出背叛陛下的事情牵连到我呀，我整夜整夜的思考，就是想不出办法来呀。好，司马德堪一听这事儿有门了，赶紧说，同乡忧，当共为计取，萧果若走，可与俱去。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都挺担心自己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抱团取暖呐，我们要抱团共同想个办法。我想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如果萧果真要跑路的话，我们就跟着一块跑得了。那裴虔通和袁礼一听都说没问题，我们呢就跟您一块跑。就这样啊，司马德堪、袁礼和裴虔通三个人其实就组成了一个逃亡领导小组。小组组成之后干什么？各自就去发展下线去了，就要想拐带更多的人逃亡。那他们这个宣传发动工作做得成功不成功啊？太成功了，因为司马德堪所讲到这个问题确实是当时江都的官员个个担心的公共问题，所以这么一宣传，很多人就开始加入这个预谋逃亡队伍了，像什么内侍舍人袁敏呐、虎牙郎将赵行书啊、鹰阳郎将孟炳啊等等人就都入伙了啊，那不是人多。

力量大嘛，参与密谋的人多了，这个人的恐惧心就小了。恐惧心当时小到什么程度？他们这些人呢，居然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起叛逃这些事情来了。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叫隔墙有耳啊，隔着墙还有一个耳朵在那儿听你说话呢，何况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议论。没过几天就被隋炀帝的一个宫女给听到了。那宫女走组织程序啊，先跟萧皇后汇报，就跟萧皇后讲，外间人云亦云，我可听见了，萧国们都在那儿议论着要跑路呢，要这是要造反呐，怎么办？跟萧皇后一听，他就想了想，想完了之后呢，就对那个宫女讲，任汝奏旨，那你汇报给皇帝吧。这宫女就汇报了，应该说这宫女立了一大功吧，把这样危急的消息报告给了皇帝，那么隋炀帝作何反应？他会不会先奖赏这个宫女，然后赶紧采取措施啊？非常遗憾呐，隋炀帝他没有这样做，恰恰相反，他一刀把这宫女给砍了。为什么呀？他说这个宫女啊，不守本分，多管闲事。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说明隋炀帝当时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啊，不愿意听坏消息，到了根本就掩住自己耳朵的地步。那一个皇帝消沉到这份上，懦弱到这份上，那其实也就没救了。那眼看着隋炀帝是这个态度，装糊涂，那司马德堪他们那边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几乎这就成了茶余饭后的公共话题了，整天见面就问你跑路不啊。那过了几天，这事儿呢又被一个宫女给听到了。这宫女还是啊，先跟萧皇后汇报嘛，说我听说萧国要密谋逃跑啊。那这回萧皇后怎么讲啊？有了上次的教训，萧皇后还能怎么讲啊？听完宫女汇报之后啊，萧皇后长叹一口气，说天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天下时局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救不了了，还说什么呀？说了也只是让陛下担心而已，别说了。这是多么沉痛，多么无奈的说法呀。那发展来发展去啊，就发展到一个野心家头上了。这个野心家是谁呀？将作少剑，宇文质疾，也就是隋炀帝当年最宠信的那个宰相武贵之首宇文述的儿子。这宇文述当时我们没少提哈，隋炀帝非常的宠幸他，以至于把自己的女儿南阳公主都嫁给了他的儿子，两个人结成了儿女亲家。那个跟南阳公主结婚的儿子呀，是宇文述的三儿子，叫做宇文世吉。那么宇文述除了这个宇文世吉之外呢，还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宇文化吉，老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宇文质吉。那这哥俩呀，可不是什么好东西，非常的轻薄浪荡，每天就知道斗鸡走狗、调戏妇女，所以当年在大兴城的时候，人送外号"轻薄公子"嘛。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

0: 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1: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0: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2: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0: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光是轻薄浮华也罢了，这哥俩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特别的贪婪，只要有钱，油锅里的也去捞。他们两个呢，曾经就为了赚钱，公然违反隋炀帝的禁令，私自和突厥人做生意，搞得隋炀帝在外交上好像很没面子，非常的恼火，所以呢，就把他们关了好几个月，还曾经说要斩首。后来还是他们弟妹南阳公主求情，才刀下留人。不过尽管隋炀帝没有杀死这两个轻薄公子，但是呢，也确实是严厉的惩戒了他们了。怎么惩戒呢？就把他们从宇文述的儿子贬为宇文述的家奴，让宇文述关在家里，一关就是将近10年，没让他们出来做官。那后来宇文述到了江都之后，不是很快就去世了吗？去世之前呢，就奏上仪表，说请求陛下可怜我这两个不孝子，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隋炀帝呢，是连念老臣，这才又重新启用这哥俩，把这个宇文化及啊任命为右屯卫将军，掌管禁军；宇文智及呢，则是当了将座少监。这就是这个宇文智及。可是别看宇文智及人品不怎么样，脑子却是非常灵活的。司马德堪他们发展下线，发展到他这儿，他一听这个逃亡计划，马上就表示反对了。他怎么说呢？皇帝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毕竟还是皇帝，是皇帝就有皇帝的权威，你们现在想逃跑，只能是一部分人跟着你们跑，肯定还有一部分人跟着皇帝，那么皇帝就会问让这些没有跑的人去追你们这帮跑的人，追回来了，他就可以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把你们干掉，所以呢，你们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你们这个计划不妥当。那这个计划不妥当，怎么样才算妥当呢？这时候啊，宇文智及就说了，今天时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什么意思？老天现在都要灭掉隋朝了，所以天下英雄才风起嘛，这正是逐鹿中原的时候啊。你们既然都能够发动几万人逃跑，那还逃跑干什么呀？你就干脆造反搞政变算了，搞一场政变把皇帝直接干掉，咱们自己做皇帝，那才是英雄大业呀。这个冒险系数一点都不比逃跑高啊，可是成果那比逃跑不知道强多少倍呀。司马德堪一听，那才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说真是啊，反正都冒险，何必我们不扯起大旗造反，我们还要逃跑呢？看来我们真是站不高看不远，还是人家宇文智及那是宰相的儿子，眼界就是跟我们不一样，马上表示听宇文智及的。可是他们表示听宇文智及的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这个事儿的性质就变了呀。原来嘛，那只是要逃跑要回家，那属于消极自保，可是现在就变成了要造反要政变，那就是要夺取政权了。这个事情的性质一变，领袖立刻就得跟着变。为什么呢？因为逃跑虽然也需要领头羊，但是跑了就跑了，只要跑到安全地带，那就各自回家，这领袖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谁当说实在的没那么重要。但是一旦说图谋搞政变，这个事情就不一样了，那政变的领袖很可能就是未来的皇

呀，那就得好好考虑一下了。让谁当这个政变的头啊？还能不能是原来的发动者司马德堪呢？那就不能够了。为什么呢？司马德堪威望不够啊。此人我们说了，虽然也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但是呢，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属于家道中落那一派的。小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还给人杀过猪卖过肉。那这样的出身，在当时看重门第的人们看来，那可不是什么好出身，不光彩。就算不追究历史问题，看他现实身份，我们刚才讲了，司马德堪那是虎贲郎将，那是五品官，以这样的官职，那也不能服众啊。那谁能服众啊？这时候啊，毫无疑问，宇文家的人才能服众啊。要知道宇文家啊，那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嘛。那宇文述呢，又是隋炀帝后期最重要的宰相嘛。何况宇文家的三儿子宇文士及，那还是隋炀帝的女婿啊。这三重身份哪个不高贵呀？加到一块儿，那更是无人能及了。所以呀，宇文家的人才可以充当这个领袖。那可能大家要想了，那一定是刚才出主意那个宇文智己喽。那又不行，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刚才讲，宇文智己是宇文家的二儿子，他上头还有一个哥哥宇文化及呢。这个宇文述死后啊，他的那个许国公的爵位是传给了宇文化及，也就是说宇文化及才是宇文家的真正代表人物。何况宇文化及当时是右屯卫将军三品官，在禁军之中也更有威望一些。那也就是说于国于家都是宇文化及比宇文。那考虑到这些因素呢，司马德堪他们呀又去找这宇文化及去了。那宇文化及面对这个动议，他什么表态呀？按照通鉴的记载呀，化及性奴妾，闻之面色流汗，继而从之。别看宇文化及是一个坏小子，平时无恶不作，但真是让他办一件大事的时候，他比谁都懦弱，比谁都胆怯。人家一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立刻吓得变颜变色，汗流浃背，腿都软了。可是汗流浃背变颜变色之后呢，他还是接受。为什么接受啊？首先人家把这么一个大的阴谋出卖给你，你要不接受，肯定当即就把你做掉。另外宇文化及毕竟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呢、啊、当时关陇集团的成员哪个不想当皇帝呀、啊、就这样接受了。那因为隋炀帝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抛弃关中，打算割据江南，他的亲信卫队萧果就产生了逃亡回家的念头。又因为隋炀帝意志消沉，实行鸵鸟政策，发现问题也不及时纠正，所以这些逃亡者呢就肆无忌惮地发展势力。过程中他们原本比较单纯比较朴素的回家的愿望，被关陇贵族集团的野心家宇文氏兄弟利用，那么现在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在这些准备逃走的萧果的新领袖宇文化及想要的已经不是回家，而是要政变，要当皇帝。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对待这个现任皇帝隋炀帝呢？隋炀帝又将面临着怎样的结局呢？请看下集。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0: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1: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1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

0: 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如今的庆国天下号称盛世，连着10年风调雨顺，民富心安，有所谓千古第一明君、千古第一智号，诸多称号。但很妙的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号称千古第一的腐败官场、千古第一奸相。这位奸相就是宰相大人林若甫。林若甫出身贫寒，并非高门大族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从苏州评事做起，旋即调入京中任占市府主簿，又调至南衙12位司阶，再入老督察院任掌印给事中，又入翰林院学士，在上次新政之中调入6部负责具体事务，为吏部侍郎、尚书，一直升到如今的文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大人。人们仔细观察宰相曾经担任过的官职，才发现他做过文职、军职，有

臣之资，有监察之职。虽然官位屡有起伏，但竟是将庆国官场上所有的地方都经历过，而他的官位也总是缓慢而又坚定地向上走着。传闻林若甫这个人在内宫之中并无已事，也没有盘根错节的背景关系，却能在庆国复杂的官场之中沉沉浮浮始终不倒，这一点让许多人都感到很诧异。这位宰相大人表面清明，内里阴险毒辣，收贿无数，加上在文官系统与王公贵族的博弈中得罪了不少人，所以落了个权贵不亲、百姓不爱的形象。只是他几十年的功夫早已在庆国的文官系统里生出无数枝丫，大树一直屹立不倒，时常有御史上奏弹劾宰相，奈何一直没有什么实证，所以只好作罢。京都中的清明之士对其人是恨之入骨，恨不得生啖其肉，但在官面之上却是没有人敢当面撩拨于他。在整个庆国，除了皇帝陛下可以要宰相的性命与权位，别的人都不行，这是所有官员的共识。在整个庆国，除了监察院那位院长大人可以当面唾宰相一脸口水，别人都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这是所有权贵的一致看法。而院长大人那次当街吐宰相口水，依然付出了三年俸禄的代价，这处罚是陛下亲自下的。当人们发现皇帝陛下对于宰相的信任从来没有减弱过的时候，那些自诩清明的官员士子们开始有些绝望了。正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报纸上居然登出了宰相林若甫居然有一位私生女的消息。任何高门大族家主娶几房小妾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您家后院只有一个女人，对不起，还真不好意思去参加聚会。但是世风最重血统礼数，像宰相大人虽然人人皆知狡诈狠辣，但毕竟一向自命清流，居然在外有几个私生女，这就属于德行有亏了。而那个女儿已经十几岁，居然还没有接回府中，任由她在外独自生活，作为父亲来讲也算是没有仁爱之心的佐证。因为消息是从皇宫放出来的，所以在京都官场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皇帝陛下看宰相已经看烦，准备换人来做，这才有了后来的御史台大夫集体上书一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皇帝陛下亲自出面将这件事情压了下去，事情渐渐平息，但那位宰相的私生女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中心。范闲苦笑着，万万想不到自己即将娶的女子居然是如此的来头，而且和自己的身世如此相似。正此时，外面的动静大了起来，兄妹二人知道那人回府了，相视一眼，不再多说什么。范闲只是用眼神请求妹妹等闲时带自己出去逛逛，范若若微微地点了一下头。烛火起，但外面的天色并没有全黑，所以烛火显得十分暗淡。厅间一桌丰盛的菜肴，坐着五个人，旁边很多丫鬟下人在服侍着。范闲注意到柳氏并没有像一般人家的姨娘那般先

0: 伺候家主吃饭，而是坐在那个中年男人旁边，神态自若。那个中年男人就是自己的父亲。想到这一点，范闲的眉头不由自主地微微皱了起来，眉间皱出极好看的小褶子。司南伯面相庄肃，五官端正，下颚留着时人最喜欢留的四寸美髯，看上去便知道性情严肃，不苟言笑。安静地吃完饭，司南伯在前走着，范闲在后跟着，一路来到书房之中。这是范闲第一次和这位父亲单独相处，他微笑着，并不如何激动，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真正将对方看成自己的骨肉至亲。司南伯看着面前这个少年，看着少年飘然出尘的清秀容颜，若有所思，半晌之后才温柔地叹息道：我你母亲长得真像。范闲并无言语相对，因为他并没有看过自己的母亲长得是什么模样，但是对于面前的父亲大人，他心中有无数疑问，只知道轮不到自己首先发问。这些年在儋州过得如何？司南伯看着他，眉眼间似乎有些疲惫，但依然掩不住当年风华正茂时的英俊残留痕迹。还成。来的路上，相信以你的性格，应该已经从滕子京嘴里找到了我此次急着让你入京的原因。
1: 是。
0: 会不会觉得委屈？
1: 不会。范闲笑着回答道，我只是搭顺风车来京都而已，又没有说一定要娶那个林家小姐。
0: 这句话一出口，书房里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半晌之后，司南伯冷冷道：你知道娶了对方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范府除了一直未衰的圣眷之外，还可以在朝廷里抱上一只粗到不能粗的大腿。
0: 范闲讥讽味道十足回答道，本来他对面前的中年男人并没有什么感情，按道理来讲应该能够保持着旁观者的冷静，但一想到对方毕竟是自己的父亲，竟然将儿女的婚姻当作了政治联姻，虽然明白接受，但并不代表他不愤怒，只是这种愤怒在前些天里一直被他很好的掩藏了起来。
2: 很好，你终于生气了。
0: 司南伯唇角微翘，一个笑容缓缓地展开，轻声说道，
2: 一直听着儋州那边的消息，我还以为你是个不会生气的孩子。你毕竟只有16岁，如果把情绪都隐藏在自己的心里，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1: 那又如何？范闲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父亲，心里确定了某件事情。
3: 有件事情我必须事先禀告父亲大人。
2: 什么事情？
3: 我不是一个很好控制的人。
0: 范闲的话说得很直白，
2: 我并没有想过控制你，虽然你是我的儿子。
0: 施南伯爵范建冷冷地看着少年的双眼，似乎想从范闲冷静的眼神中看出些许慌乱来。
2: 但是和宰相家的联姻势在必行，此事不容商议。
0: 范闲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微笑说道，

0: 可以尝试一下，只是这笑容里充满了自信与坚持。司南伯似乎有些生气，手掌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微微用力，青筋隐现，半晌后却是压抑住了自己的怒气，冷笑说道：
1: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那林家小姐温柔体贴，知书达理，实是良配。
0: 唉，再说了，凭我范家如今的地位，难道还需要靠儿女亲事来稳固地位？区区一个林若甫，难道就真值得你我如此看重？
2: 范闲微感惊愕，感觉父亲情态不似作为，只是如果连堂堂宰相大人都无需看重，那为什么还要自己与林家小姐成亲？莫非真的仅仅是因为林家小姐十分优秀？这种推论是范闲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0: 为什么一定要娶她？范闲皱眉问道。
2: 司南伯范建微微一笑说道：
1: 因为林家小姐的母亲乃是当今长公主，是陛下的亲妹妹，只是这位长公主终身未嫁，却在暗中管理着皇室的商号，为整个庆国以及皇宫提供着源源不绝的金钱。
2: 范闲十分震惊，心想自己未过门的媳妇竟然是长公主的女儿，那岂不是说宰相大人与这长公主有一腿，甚至是无数腿？难怪宰相大人这些年来从下往上爬得如此顺利，原来走的是念手路线。这个秘密全天下知道的人应该没有几人，自己的父亲如果不是因为和皇帝陛下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也一定不可能察觉。范闲忽然意识到，这么深的秘密父亲本来是不应该告诉自己的。司南伯微笑着：
1: 你也应该清楚，这些话是不能在外面说的，谁说谁就要死，所以这话传到你的耳朵里，你就当没有听见过。之所以我会告诉你这个皇室的秘密，就是想让你有个准备，免得将来与林家小姐相处时有什么失妥的地方。
2: 范闲忽然想到了五竹叔以前说过的那桩事情，神色变得有些黯然，叹了口气。
0: 长公主管理的皇家商号是不是原来叶家的生意？
2: 不错，司南伯的眼神里透着一丝怜爱，赞赏地看着面前的少年，略觉吃惊于小家伙居然一下就看穿了问题的真实所在。
1: 长公主殿下只有这一位女儿，而陛下早就决定将皇家商号让长公主一脉管理，所以谁要是娶到林家小姐成为长公主殿下的女婿，就有可能成为皇家商号未来的主人。
2: 说了很多话，司南伯略感疲惫，但内心深处却又有些兴奋，按着椅子扶手站起身来，盯着范闲一字一字地说道：
1: 那家商号原来就是你母亲的，所以你只是夺回本来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2: 一阵死一般的沉默。父亲深谋远虑，孩儿佩服。范闲对着父亲行了一礼，问道：
0: 虽然对方不是公主，但
2: 毕竟

0: 的皇室的身份，您认为我们这样做就能把母亲的家业夺回来？这种想法我觉得有些过于自大。
1: 自然还有后手，不要忘了，梅父是户部侍郎，管的也是银钱之事。
0: 范建微笑着，愈发欣赏面前这个少年冷静的头脑和态度。

0: 为什么？范闲有些疑惑，虽然林若甫贵为宰相，文官之首，但自己很清楚范家在京都这面深湖里的位置。对方如果能够结交如此强援，应该是乐见之事，为什么还会反对？如果是考虑到身份，那位小姐似乎与自己一样，出身都不怎么光彩。每个人都有自己站立的位置，不同的阵营就要考虑不同的事情。范建淡淡地解释道：“范氏是京都大族，林若甫是文官之首，两家暗中联姻，势体甚大。林若甫之所以有迟疑，是依据陛下依他用心。”二句属下文官系统中的那些年轻人因此事生出二心。范闲叹了一口气，自嘲笑道：亏我一路上还考虑许多，原来这只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只是范家单方面的想法。
1: 是啊，所以你要想办法让那位林家小姐认可你。
0: 范建微笑着，只是有些不解。
1: 剃头担子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0: 说错了。范闲抿嘴一笑，不多解释，转而问道：父亲，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不知能不能问？
1: 问吧。
0: 算了，也已经很晚了，孩儿先去休息。不知为何，范闲住嘴不言，改而说道：我对京都不熟，能不能让滕子京跟着我？
1: 滕子京沿路打点的本事不错，不过只不过是个四品高手。
0: 范建皱皱眉：
1: 我给你安排强一点的护卫，京都里的水很深呐。
0: 范闲微笑道：
1: 不用了，
0: 好不容易和他熟了，何必再换人？父子二人又闲谈了几句，建业已深，范闲才行礼告退。外面早有丫鬟等着，穿过复杂的行廊，将他领到自己的卧房。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

0: 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1: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创造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产能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 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布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
10: 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

0: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电源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艺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电源企业电商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0: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0: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3: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5: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4: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6: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建议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

0: 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冲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的话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0: 九月一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山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导第一罐混凝土浇。

0: 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张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

0: 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吉，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流出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
1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0: 《鬼吹灯》
1: 第十三章，骨骼银眼。回到北京之后，我将遇到同门张迎川的事情对众人讲了一遍。按他所推的基数，只要带着木尘珠到西边走一趟，有些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的。遇水得中道，要去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进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悬挂在天空之上的仙女之湖。关于魔国的事儿，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只有藏地唱诗人口中的智敌宝珠王五勋诗篇才有相关的信息。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打算先行进藏，去拉姆拉措湖畔找我的喇嘛阿珂。如果喇嘛还健在，他一定可以帮忙找一位天寿的唱诗人。杨雪莉把一份进藏装备物资的清单给我看了看，问我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这些装备一部分要从美国运来，其余的一些传统性的工具则需要由大金牙搞来，买不到的也由他负责找人定制，最少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准备齐全。我对杨雪莉说，你来筹备物资，我还能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想不到的你也能想到，不过一定要准备大量的生姜，至少照着600-700斤准备。对于生姜，咱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呐。全都给他榨成姜汁儿，带到西藏去，到雪山去挖9层妖楼，没姜汁儿根本没办法动手啊。杨雪莉和胖子都觉得纳闷，胖子问道，哎，带这么多姜汁儿熬姜汤不成吗？我看还不如多带些白酒，在雪山上御寒喝白酒才行。我对他说，你们没去过西藏雪山，所以不知道，以前我们部队在昆仑山一个古冰川里施工，那千万年的玄冰结实的你们无法想象啊，抡起镐来砸上去就是一个白点儿，普通的工具根本就切不动那些冰的。但这世上一物克一物，物性皆有生有福，就如同米醋可以腐蚀夯土层，用姜汁儿涂抹至凿冰的工具上就可以迎刃而下，虽然肯定不及切豆腐来的轻快，却能省好大力气呢。咱们不知道9层妖楼在冰下多深，只有尽可能的多准备生姜汁儿。没过几天，大金牙那边就已经把发丘印给做好了。我见时机成熟了，就对他说，金爷，你现在就是中英香港事务联络小组的组长了，是时候把明叔约出来谈谈条件了。于是大金牙立马去和明叔通了消息，回来告诉我，明叔那边正跟农奴盼红军似的等着咱们呢，当晚就要请众人去府上详谈。我们全班人马共4人来到了明叔那套幽静古朴的四合院里。明叔说他这边啊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能出发进藏，但还缺一样镇尸的东西。我对他说，法家祖师古镜虽然没了，还好我找到一枚发丘天官的铜印，纵然是湘西狮王，被这印上的天官赐福百无禁忌8个字压上，也永世不得发作了。这枚铜印啊，不仅能克尸变，更能挡煞冲神，9层妖楼里的邪神同样不在话下的。明叔说，这就太好了，我祖上多少代都是背尸的，加上在南洋跑船这么多年，那边风俗使然，所以对这些事儿啊非常的迷信，有了这件东西不管能不能用得上，胆子先壮了，要不然还真不敢去动冰川水晶之呢。明叔把那枚发球印从盒子里取出来端详了一番，我怕他看出破绽，赶紧对大金牙使了个眼色，大金牙立刻就此

应的来历猛砍了一通，说的是云山雾罩的，加上我和胖子在一旁有唱有和，总算是把明叔给瞒了过去。毕竟这枚压印也是件古物，仿古斋做旧的手段堪称天下一绝，明叔显然经营此道已久，但对发球印一物毫不知晓，所以被暂时唬住了。明叔说，胡老弟啊，听你的意思是你们摸金校尉这次总共出动三个人，除了金牙甩仔不去，由你带头，还有这位靓女和那位胖仔。哎，既然你们肯帮手，咱们一定可以马到成功的，从雪山上把冰川水晶石挖出来。有言在先，九层妖楼里的名气一家一半，冰川水晶石归我所有，然后这屋里的古董随便挑，就算是报酬了。做成了这笔大买卖，都够咱们吃上几生几世了。回来之后

随便挑就算是报酬了，做成了这笔大买卖都够咱们吃上几生几世了。回来之后便肯能够找到供奉着眼球图腾的那座神殿。我急于想知道九层妖楼的详情，便对明叔说，只要装备器械等等物资准备齐全，在这五六天之内就可以开始行动了。现在是不是能把详细的情报资源共享一下，大伙儿分析分析，拿几个方案出来研究研究。明叔面露难色，表示博物馆那边给他的线索只不过是一本解放前从西藏被盗卖过去的经书，这本书记载了古格王朝的一些传说，其中记载古格楹眼就是魔国历代陵寝的分布图，那座埋葬着邪神的九层妖楼，还有世界至敌宝珠大王所封印着的恶魔的大门，都可以从骨骼影眼中找到线索。如果想去找那座妖塔，就必须先去阿里的骨骼遗迹，从中寻找启示。我在藏青交界的地方当了五年的兵，从没听说过西藏有什么骨骼王朝的遗迹，胖子和大金牙就是更不知道了，听的是面面相觑，都作声不得。杨雪里似乎知道一些，他说骨骼王朝的王城在30年代初被意大利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他曾断言道，这是世界上神秘的地区之一，这件事儿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很多媒体都做过相关的报道。在神秘消失的各个城市与王朝中，骨骼遗迹是距离我们生活的时代最近的，但它神秘色彩毫不比精绝楼兰逊色多少啊。西藏阿里地区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甚至常年生活在西藏的人对神秘阿里都一无所知。那一地区南临喜马拉雅，北依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那座神山是印度教、耆那教派、本教包括藏传佛教共同的神山，是信徒们心中最为神圣的仰视之地。就在这样一个集合各个神秘元素于一身的山峰下，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区域，那儿就是骨骼王朝遗迹所在的阿里地区。骨骼王朝是由一个吐蕃后裔建立的王国，延续500年有余，拥有辉煌的佛教文明，但它究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毁灭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遗迹甚至还完好地保存着斩首屠杀的现场无头洞，对于它的传奇恐怕永远也说不完，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探险家和考古队去破解。杨雪莉所知道关于骨骼遗迹的事情只有这些，至于什么骨骼楹眼就从来没听说过了。但一提到眼，我心中一动，看来离那无敌鬼洞诅咒的真相又接近了一层。目前所有的线索都瞄准了藏地，明叔解释道，骨骼楹眼是一幅复杂的大型浮雕，主体是一只巨大的眼球，这幅壁画的含义通过藏传佛经中的记载，可能是记录着莲花生大师与智敌宝珠大王铲除魔国的事迹。魔国是一个信奉轮回供奉邪神的国家，骨骼楹眼虽然形似巨眼，但实际上在懂密宗风水者的眼中，它是一个坐标指示图。明叔手中的经卷有张魔国领地的地图，魔国的邪山鬼狐，包括封埋冰川水晶式的妖塔，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在影眼中找到。明叔说他已经搜集到了密宗风水的资料，密宗风水学
远远没有中原的

风水复杂，只要找到个懂寻龙诀的摸金校尉，带着经卷到古阁遗迹的庙宇里对照古阁楹眼加以印证，很容易就可以得知想找的地方具体在什么地点。我听明叔说明了之后，心想这老港农啊，果然是十分有心计，把线索告诉了我们。只要经卷还在他手中，我们就不可能甩掉他自己行动。看来只有先帮他挖开妖塔，掘出那具古尸了。我又劝明叔，哎，明叔啊，西藏是高寒缺氧，好多地方鬼见了都发愁，您这么大岁数不一定要亲自去呀。明叔固执己见，这么大的买卖不亲自看牢了，钱还不被别人赚走了。当然这不是对你们不放心，主要是想亲力亲为，血汗钱才实得甜。当年我曾经跑过二十几年的船，别看五十来岁了，身体状况啊，绝对不成问题。我见说什么都不管用了，只好认了，愿意去就去吧，不过出了事儿就得自认倒霉了。这么算来，这次去西藏就是四个人了，还要雇个向导，还有一些脚夫。明叔说，怎么会是四个人呢？我还要带几个亲信，除了我之外要带我的保镖皮特黄，还要带我在大陆的夫人韩叔呢，他是一位古董鉴定方面的专家。另外还有我的干女儿阿香，她是我最得力的助手。这么算来，一二三，不算向导和脚夫，咱们这个队一共是七个人。五天后出发，先到冈仁波齐峰下的古阁遗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鬼吹灯。
6: 杨雪莉无奈地耸耸肩，胖子却毫不在乎，觉得人多热闹。大金牙冲我偷着呲了呲牙，那意思是这些包袱你们算是背上了。我心想，这他妈的港农是打算全家去度假，老婆孩子保镖都齐了，正琢磨着怎么想个说辞让明叔打消这个念头。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去这么多人非出事儿不可呀。这时明叔已经把此次组队的其余成员都带了出来，给我们双方一

引荐。他的老婆韩淑娜我们都认识，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难怪明叔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大惊讶张口就称她明婶儿。韩淑娜赶紧说，你别这么称呼，太显老，反正你们之间相互称呼都是瞎叫，也没什么辈分，咱们还是论单，按以前那样就行了。明叔再下来介绍的是他的干女儿阿香，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可能还不满20岁，看见陌生人都不敢说话。明叔说阿香是他最得力的帮手，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都能察觉到。我好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小姑娘有阴阳眼，亦或开过天目不成吗？明叔得意地告诉我们，在美国啊，有一个大型的教派，科学教，创立者是拉菲特、罗纳德、哈伯德，全世界在内的很多社会名流、上层人物都是这个教派的信徒，他们信奉通灵术、精神健康的现代科学。阿香的亲生父母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在阿香刚一出生的时候就将他放置在一个与外界隔绝、带着空气净化设备的玻璃罩中，直到他2岁为止，这样避免了他受到空气的污染和影响，使得他的神经变得非常敏感，可以感应到一些正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阿祥后来成了孤儿，明叔就把他收养了下来，不止一次的救过明叔的性命，被他视如掌上明珠，尤其是和干尸、棺椁这类阴气十足的东西打交道，总是要把阿祥带在身边的。杨雪莉在一旁告诉我，明叔不是乱讲，美国真的有这个教派，他父亲杨玄威也执迷此道，为此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这个叫做阿香的小姑娘也许会帮到我们，但最好不要带她进藏，身体好的人都难以忍受高原反应，阿香的身体这么单薄，怕是要出意外的。明叔那边愿意带谁去，我是实在没办法干涉，于是低声对杨雪莉说，看来明叔这回啊，豁出血本去挖冰川水晶石了，是赌上了他全家的性命，一定是志在必得，劝是劝不住了，纵有良言也难劝该死鬼了，咱们尽量多照顾他们，尽力而为就行了，最后是死是活，能否把冰川水晶石带回来，那又看他们的造化了。最后明叔给我们介绍的是他的保镖 Peter 黄，柬埔寨华裔，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跟越共打了几年的游击，后来又从金三角流落到马六甲附近当了海匪，最后遇到海难的时候在海上被明叔的船救了，就当了明叔的保镖。看样子40岁出头，皮肤很黑，不苟言笑，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善的茬儿了。最突出的是他的体型，完全不同于那些长得像猴子一样的普通东南亚人，非常壮实，往那儿一站，跟多半截铁塔似的。胖子一见皮特黄就乐了，对明叔说，哎呀，名不符实啊，怎么不叫皮特黑呢？哎，有我们跟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根本没必要找保镖，一根汗毛都少不了你的。明叔说，哼，你这个胖子真喜欢开玩笑，他姓黄怎么能叫皮特黑呢？你们可不要小看他，这个人对我忠心耿耿，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参加过真正的战争，杀人不眨眼呐。胖子对明叔说，嘿，赶紧让他歇菜吧，去游击队那套把式算什么呀，我们胡八一同志当年可是指挥过整个连的正规军啊，还有我，你听说过胖幺我的

0: 世纪吗？北爱尔兰共和国核心成员，当年我在……我拦住胖子的话头，不再让他吹下去了，对明叔说，既然成员和线路都已经定好了，那咱们就各自回去分头准备，主要是你们得去医院检查身体，如果没什么问题，5天之后就开始行动。明叔说 OK 了，路线和装备就由胡老弟全权负责，你说几时出发就几时出发，毕竟咱们这一队人嘛，只有胡老弟对藏地最为了解了。我带着胖子等人告辞离开，回到了自己家里，我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只身一人提前进藏，到拉姆拉措湖畔去找铁棒喇嘛，请他帮忙找一位熟悉藏地风俗地理环境的向导，最好还是一位天授的唱诗人，如果不能一人见人，找两人也行啊。我把领队进藏的任务就交付给了杨雪莉，她虽然没进过青藏高原，但曾经去过撒哈拉、塔克拉玛干、亚马逊丛林等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探险，心理素质和经验都没问题。我们商议了一下，杨雪莉将会带队抵达狮泉河，与我就在那儿会合，尽量轻装，装备补给之类的东西则暂时留在北京由大金牙看管，一旦我们在冈仁波齐与森格藏布之间的古格遗迹中找到那座塔木的线索，便由大金牙负责将物资托运到指定地点。我发现杨雪莉比从云南回来还要瘦了一些，眼睛上起了一些红丝，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心力憔悴，疲于奔命，刚从云南回来不久便又要去西藏了，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我劝杨雪莉不用过于担心，藏地的危险并不多，至少没有云南那么多蚊子，趁没出发前这几天好好休息，时间迟早会给我们一切答案的。杨雪莉说，
1: 我不是担心去西藏有没有危险，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无敌鬼洞这件事结束后何去何从啊？你要是还想接着做你倒斗的生意，我绝不答应了，这行当太危险了。老胡啊，你也该为你以后打算打算了，咱们一起回美国好吗？
0: 我说去美国有什么意思，语言又不通，你冲的咖啡跟中药汤味道差不多，让我天天喝可顶不住的。不过既然你非要我去，我也没办法，先住个几年看看，要是不习惯我还得搬回来。最让我头疼的是胖子怎么办呢，把他一个人留在北京肯定惹出祸来啊。胖子说，
2: 哎，我说老胡啊，你怎么说话的，这说的好像你就觉悟比我高多少似的，你惹的祸可比我的多多了，对于这点你就没必要谦虚了啊。
0: 你们要去美国，
2: 那我能不去吗？
0: 到了杨参谋长的地头上，怎么还不得给咱们配辆车呀？
2: 我看亨特警长那辆车就不错，肯定是奔驰了。
0: 我要求不高，这来辆那样的奔驰开就行了，什么底特律、旧金山、东西海岸，咱们也去开开眼，和美国的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呀。我对他说，哎，美国警察不开德国车，连这都不知道，就你这素质去当美国，这不是等于去给美国人添乱吗？我们三个人胡侃了一通，心情得到了稍许的放松。第二天我就独自出发，先行前往西藏。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与念青唐古拉之间，湖泊众多，大大小小的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稍微有点规模的都被藏民视为圣湖，如果湖畔还有雪山，那就更是神圣的无以复加。这些湖的名字里都带个错字，比较著名的像什么 昂拉人错。

当惹雍错，那么错，杀日南么错，等等，不胜枚举，每一个都有无尽的神秘传说与一个同样神秘的名字。我的老朋友铁棒喇嘛还愿所在的仙女之湖就属于这众多的湖泊之一。从嘎瑟下了车，向南不再有路了，只能步行了，可以花钱雇牧民的马来骑乘。这儿不是山区，但海拔也要将近4500米。我在牧民的带领下一直不停地向南，来到波仓藏部的分流处。藏部就是江河的意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西藏腹地，高原的日光让人头晕，天蓝的像是要滴下水来。我雇的向导兼马主是个年轻的藏民，名叫汪堆，他将我带到一片高地，指着下边两块碧玉般的大湖说，左边大的雍马卓扎措龙宫之湖，右边小一点点的拉姆拉措悬挂在天空的仙女之湖。当时天空晴朗，湖水蔚蓝，碧波倒映着雪峰白云，湖州远山隐约可见。大唐西域记中高僧玄奘有感于此人间美景，将这两片紧紧相邻的湖泊称为西天瑶池双璧。人所饲养的牲口不能进圣地，于是我和汪队找平缓的地方向下徒步朝湖边走去。汪队告诉我，这儿有个传说，湖底有广财龙王的宫殿，聚集着众多的罕见珍宝，有缘之人只要绕湖一周，捡到一条小鱼、一粒石子，或是湖中水鸟的一根羽毛，就能得到广财龙王的赏赐，一生是财源不断。但是前来绕湖的朝圣者更喜欢去绕仙女之湖，因为传说仙女之湖中碧透之水为仙女的眼泪，不仅能消除世人身上的俗垢病灶，还能净化心灵上的贪嗔怠妒，使人心地纯洁。两湖对面的雪山象征着佛法的庞大无边。我对汪队说，咱们还是先去净化心灵吧。绕仙女湖一圈，从绕湖的信徒中找到铁棒喇嘛，两人徒步绕湖而行。由于我们不是特意前来朝圣，所以不用一步一叩头，走在湖畔不时可以看到朝圣者的遗骨，他们已经与圣地融为了一体。远处一个佝偻的人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从他背上那截最显眼的黑色护法棒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但是他的举动很奇怪，显然不是我们所见过的那种绕湖方式，就连藏民汪堆也没见过那种动作，好像是在进行某种神秘的巫术。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吗？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0: 糟糕，不知道怎么劝你，只想看到你的笑。记得你总是说我处理问题像草包，听说你睡不着觉，我也开始睡不好。电台里播放着给你点的歌曲，还给你寄去了最爱听的 CD。一直有人关心你，不要再折磨自己，就算是天塌下来，你也不会落地。
1: 人生的不如意总是十有八九，如果你难过了，

文菊，一位独立音乐人、唱作人。下面这首歌呢，是来描写日常里面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一个人的自得其乐。这首歌呢，也是跟林静的吉他手陈恒佳的再次合作，默契依旧啊。曲子里面融入生活的声音，这种声音素材呢，突出平时细节当中常被忽略的小小的幸福感。铅笔时而慵懒，时而俏皮的语气呢，来唱出他眼里的生活美学。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啊，是舞美 Fifth Harmony 的成员之一，在2018年 Ellie Brooker 也是签约厂牌制作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一起来听到他的这首 That Truth Is In There。

作为从选秀比赛当中走出来的李俊毅啊，早在没有参加任何选秀节目前呢，在国内外的音乐圈其实就小有名气了啊。 Coffee or Tea 是在讲述一段三角感情的抉择，是选择炙热醇厚的还是选择平淡柔情的啊？像咖啡又像茶，难两全的温柔和守护都有难以舍弃的理由。李俊毅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邀请好朋友啊徐盛恩参与其中，共同在歌词创作当中完成了歌曲中的 rap 的部分。本人初衷呢是想通过用歌曲对置身其中，让对感情迷茫的人在选择与舍弃之间能够收获或者是领悟到各种奥义感受，并且得到启示，让即便面对截然不同让人摇摆不定的情况，在爱情当中呢最终都能够拥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真爱。来自李俊毅 Coffee or Tea。

意大利米兰的 House 组合 Lush in the Simon、舒适的电吉他以及古典还有动听的男女声，整首曲子非常的阳光，给人磅礴的朝气。来陷入这种舒畅的 Future Bass 旋律无法自拔， Lush and Simon Somebody。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立刻音乐。感觉下面这样的歌呢，还就得郭采洁这样的嗓子来唱。你如果来个天后的话，那感觉就没了。因为郭采洁的声音本身就很特别，就真的很好辨析。就我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就是一种不舍和无奈，还有那种淡淡而浓郁的忧伤。来自郭采洁，还爱着你。

梁根荣一直热爱 R&B， 也希望能让华语乐坛的听众有更多元化的音乐选择，所以尝试以新鲜独特的城市 R&B 曲风把听众带到另一个听觉与内心感受的领域。听一下梁根荣《陌生朋友》。

Zella Day 是一个好歌手啊， East of Eden 这首歌呢，可以体会到他的唱功与实力。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第一首歌在副歌部分男女的对唱超有感觉，就是那种不舍又无可奈何的情绪。Raindrop

蒙猴 Z 联手美国洛杉矶说唱歌手 Alon Black 跟一首单曲 Candyman， 在 M&M 巧克力来庆祝他们75周年而推出了一首广告曲。Alon 一开口呢，整首歌的心情就开心起来，摇身变成一个甜甜的 Candyman， 非常的正能量。 Candyman。

Shine Martin 1993年出生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啊，这个女孩子的声音真的是酥到我心里了，一起来听一下 Good Together。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北京地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均收录在他们的第八张正式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新裤子的嘶吼宣泄着自己的焦虑和对生活的不满，以及在不满中又想翩翩起舞的力量，而每位听众仿佛也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一首 Leave the Door Open 是火星哥在今年三月发布的最新单曲，在第17周的本地热歌榜单中排名第三。整首歌曲融合了 R&B 和 Soul， 营造出了一种复古氛围，轻快又充满感染力。而这首歌是上海年轻人收听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接下来跟你说说西安和兰州的年轻人在听什么歌。西北民歌呢，一直是中国发展民歌史上极其绚烂的一笔。在80年代末，风靡全国的黄土高坡极具当地特色。其实，西北音乐也一直深深影响着现在很多音乐人的创作风格。西安和兰州两个城市的热榜歌第一的歌曲是《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听着这首歌曲，仿佛在高坡上送别自己的爱人，风吹打着黄沙打在脸上，歌声传遍整个村落。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西北听众有属于自己的喜爱，属于西安的歌是西安人的歌，从西安城墙唱到了羊肉泡馍，到处都是西安的痕迹，轻快的乐曲唱着千年的城，这是西安人要介绍给世界的城市。
5: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

0: 广州人和深圳人对粤语歌非常喜爱，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试但求其爱》在第十七周本地热歌榜广州的榜单中排名第一。陈奕迅的很多歌曲都会有粤语版，你看抒情的陈奕迅又回来了，他教会人们如何去爱。
1: 论尽半生不懂

0: 落入五蕴。
1: 一首《呼吸有害》是莫文蔚为警匪剧《飞虎之雷霆激战》演唱的主题曲，深深的爱被浅浅的唱出。很多时候，只有粤语才能够唱出这首原本的风味，这大概是永远爱粤语歌的原因吧。另外，登上榜单的还有《可惜我是水瓶座》以及《爱在记忆中找你》等等，同样都是百听不厌的歌曲。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徐佳莹有一首歌叫做《寻人启事》，正如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的烦恼其实是庸人自扰，但好像我们的确无法摆脱庸人的这种困扰，一旦我们陷入当局者的漩涡当中，很难再逃脱其中的难耐。我们总说要耐得住寂寞，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总会有片刻的清醒，片刻的糊涂，但是只要向前，什么都是对的。和你提到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6: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都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提到梦想这两个字是奢侈的，其实不是的，因为梦想也要分类，有些时候是一栋房子，有些时候是一辆车，有些时候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有些时候是一家火锅店，有些时候是嫁一个好老公，有些时候就比较虚无缥缈了。追梦的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你都休想得到同行者，因为这条路注定是孤独且枯燥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烦透了，但是好像就是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召唤在心底摇晃，你烦了一千次也没有放弃过一次，于是没有放弃的每一天你就自由了一次。听到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道，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7: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寂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女生》。你不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1: 急什么了？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五月天的温柔，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是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陪伴着那些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于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

飘摇是周迅演唱的一支单曲，发行在2000年，歌曲是由陈耀川来作曲，楼南未来作词。凭借这首歌曲呢，周迅在2001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获得了最佳优秀男女新人奖。

世界上的人口大约80亿，使用粤语的人数只占了1/80。语言只是一个沟通的方式，音乐却能够让世界共鸣。YouTube 被称为是全球第一大视频网站，粤语歌在其中的热度一时居高不下。那接下来跟你盘点到的这些粤语歌，正是在 YouTube 上播放量最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首先跟你说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呢，原本是由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Beyond 乐队版的这种深情而执着，是如今传唱最广的一首粤语歌曲了。后续呢，改编自然也是层出不穷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邓紫棋也推出了一版翻唱，在广大网友心中备受好评，是致敬，也是对经典的延续。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3: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2: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4: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2: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5: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2: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也是粤语歌曲的经典了，这首歌可以算是对于周启生和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上，加入到了大量的民乐乐器，比如说笛子、古筝等，让我们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再加上陈百强深情恳切的歌声，传唱几十年，犹在耳畔。

天梯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流行歌曲了，一经发行就荣获了多项大奖。这首歌唱的是重庆爱情天梯的最真实的故事，以动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直接铺陈出心中最真实的爱意。

梦想与漆黑里仍然铿锵，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歌词激昂，歌声更是鼓舞人心，给人内心深处最坚定的力量。这就是《无尽》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一路追梦，这首歌大概给每一个追梦人满满的勇气。来听到这首 Super Moment 梦。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林奕匡刚到香港一年半就和索尼签约了，他以为这是自己成名的开始，却不想这只是他迈向乐坛的第一步。人生坎坷，高山低谷，这林奕匡把这首歌写给自己，娓娓道来的伤怀和痛定思痛，流畅且深刻，说的就是马上和你听到的这首《高山低谷》。

到此为止是由香港歌手连诗雅演唱的歌曲，是由师兄周柏豪来作曲，林若宁来作词的。这首歌呢是来写给他前男友的一封信，歌词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连诗雅十分的感触。不做陌生人，只做你爱人。听到连诗雅的到此为止。

0: 金钱买不回来回忆的时光，也买不来无拘无束的心情。陀飞轮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紧扣主题，一字一句刻画出对人生历程的感悟。时光飞逝，流年如金，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光阴的故事。听到陈奕迅的陀飞轮。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长春车站，请大家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坐好下车。

0: 哎，四哥干啥去了？
1: 啊，孩子刚放学，刚接回来。
0: 晚上要没事喝点呗。
1: 喝点呗。
0: 我这好几天没看着你了，想你了。到嫂子带着。
1: 好嘞，
0: 行，那老地方，胡同里我等你啊。
1: 妥了。

我想你就站在大漠的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万事沧桑，唯有爱是永远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悔。

所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我，你讲也讲不听。

但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就唱一首歌给你。就我觉得女孩还是石头，所以就写了这个石头姑娘。

Hello， 各位内地的朋友，大家好，祝大家狗年旺旺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请关注我的新歌《曹操》，我是 JJ 林俊杰。

春节到了，跟大家问声好，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是 JJ 林俊杰，祝大家狗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

你说，也许因为我们彼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

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

不要哭泣，时光仍在潮水里灌溉。你看那片稻田里升起

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愿你如阳光明媚不忧伤。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忘记开心的就不会不开心了。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这是我们从来无缘来的地方，尽管从在收容站被收编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隶属此师。
2: 下去下去，快点。
1: 我们被轰下了车，啧啧的在车边挤了一堆站着。我们宁可吃汽车排出来的尾气，尽管拿酒精弹燃料烧出来的尾气效果直逼日本人的催泪气，但我们似乎不扎成一堆就会陷入无穷尽的灾难。
3: 放出圈的猪都比你们站得整齐，让死老百姓看笑话。
1: 哟喂，长官，死老百姓看您就够了。
4: 哼，长得玉树临风的偏还要装作监禁苍松。
1: 留了几个兵看着我们，他们自个儿往师部里扎了。三年睡军床，母猪赛貂蝉。不那个不要脸的立刻开始对几个丑妞乱放电了。但人家的脖子还真只跟着已经消失于师部的张立宪和朱光主任转。倪龙一屁股坐下，那一脸的表情说着三个字，看不上。
5: 哎，也不怪人家长官说你们自爱呀。
6: 长官，长官背后打枪。
1: 一辆车从他们和他们撩拨的对象中驶过，放着黑烟，就在我们旁边停下。
7: 他娘的，没长眼睛啊！
1: 倪龙跳起来大骂，烟把我们都给呛毛了，想挪个地儿。看我们的人死心眼又不让，车裹在黑烟里，下车的人也在咳嗽。
8: 跳死个王八羔子！
1: 我们齐声大骂，
3: 跟日本鬼子来的样的，他奶奶的！
1: 我们齐齐的愣着，看着黑烟散去，烟里一个人被四个人压着，向我们做出了那个手势。把手拦在眼前，然后极轻蔑地挥开。你无法不注意到那双手上戴着的手铐。我们呆若木鸡地看着死了死了，他似乎毫无改变，又似乎变了很多。从南天门上穿下来的军装都没有换过，只是早就被撕去了军衔。瘦了或者胖了，无法形容我们这种改变或者一成不变。你只是被他那样看着时仍然很生气，并且很悲哀。
9: 都他娘的没死，都他娘的不长记性。
1: 说完，他便在四个人，李兵加于志再加上两个兵，荷枪实弹的押送下，向着师部扬长而去。我们瞪着很久，久到他像张立宪、何书光一样在师部里消失。
10: 控制老大片地方就是拿来枪毙他吗？
1: 蛇屁股说完，然后开始拿袖子擤自己的脸。

0: 在做类似行为的还有不辣、藏门星等好几个人，他们开始哭泣。阿义脸色苍白，尼龙瞪着石布，曹老头低着头，我望着天上的云层发呆。刚才死了死了那个动作的意思是孬孙，看见你们我宁可瞎了我的眼睛。哭了的是我们中间最不要脸的几个，恢复记忆的是我们全体。人恢复记忆时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曾经失忆。我们发现从被他带走那时起，我们便集体的失忆，像猪一样在泥泞里打滚，在配给中沉沦。然后我们猛然醒来，被自己吓出一身冷汗。活见了鬼了，我真的这么干过。脑袋告诉我们，你真的这么干过，尽管必被淹没，但你曾以孤军结日寇于西岸，无炮灰之成人，日军当早驻足江东，正计划攻陷昆明甚至重庆，心脏却开始空洞。我们晚上又要睡不着了，做过那样的事儿，却还是这样活着。我们呆呆地站在那儿，挠着痒痒，搔着头，有几个家伙红肿着眼睛，像群刚从泥巴里滚出来并且还将滚回去的羔羊。何书光挎着他的手风琴坐在远处，他忙完了，他拉琴了，卖弄着风流与倜傥，引得缠达的女人都快要在他身边扎了堆儿了。我们呆呆地看着，
1: 卖什么俏啊，还让他们在这出洋相啊？
2: 没地方放啊。
1: 禁闭室
3: 带进来，整窝子。
0: 对一群不怎么放心又不怎么放在心上的畜生，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赶快的进圈。所以我们的进来实际上是从在外边的空地上丢人现眼改挪到师部院子里的某间屋子里，不那么丢人现眼。这里不宽，当押我们进来的何书光和兵们关上门以后更是如此，因为又不宽敞又门也锁了，它就尤其像个牢房。我们一直沉默着，甚至连看别人的兴致都没有了，一直到尼龙打破了沉默。
4: 不是看枪毙吗？咋就换个牢房啊？
1: 哎，我要看枪毙人嘞。
5: 哎，净说些不大粮食的话，你愿意他死呢？
1: 物象的都是外乡人，死的时候有人磕两响斗，也叫身刑。我要看枪毙。
0: 蛇屁股没跟着叫，可闷了闷劲儿，冲着门就是光的一大脚。这屋子显然少有人住，被他踢得灰土落了我们一脚。外边有人在开锁，蛇屁股那不知道算是警告还是吓唬。
6: 王浩洋，开门准就是枪托。哎，尼龙，你往前站。
0: 尼龙也听出了那是叫他背锅的意思来，翻了眼直瞪着他。
4: 去你爹了个爷，你咋不往前站呢？
0: 然后门开了，我们拿手肘护着脸面，但是并没有枪托杵过来。门外站的那个是从我们过江之后便一直在于孝清身边的家伙，那个一脸庸人相，50左右的上校。但那脸庸人相现在对我们来说却近乎亲切，因为于孝清其他的手下倒是一脸的军人相，可看我们倒是在奇怪猪怎么套上了军装的，而他看我们是在看人的，光这一点就叫我们如沐春风。张立宪和何书光在他的身后，何书光的手风琴跨在别人的肩上，他们像是怕他们的官长遭了我们的侵略。
1: 都闭嘴，这傻子。
5: 哎呀，弟兄们呐、弟兄们，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这菌子，哎，到这会儿了，咱都别说啥菌子了啊。我就说你的呀，啊，别闹了，真的别闹了。你得再这样闹啊，

0: 你咋把这事闹砸了？真的弄砸了？那个，在张一张，
1: 到。
0: 你呀，哎，你说说你，让你安排大伙儿好好休息休息，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写下这个破五字啊，这咋连长一字都签封嘛？啊？
1: 副师座，这是禁闭室，要换吗？
0: 哎，算了算了，都是吃苦受难的弟兄们嘛，啊，咱都不讲这个了，啊，哎，你呀，你赶紧的，想办法给大伙儿弄点吃的去嘛。弟兄们，都饿着呢吧？
2: 唐副司座，
3: 您费心了。
0: 十五期军官训练团的，哎呀，我还记得呢。
2: 是的，副司座。
0: 那吃了吗？哎呀，肯定没吃嘛。哎呀，你们司座呀，哎，就是这点不好啊。嘿，我都是个晚睡早起、闻鸡舞剑的个主嘛。他再是要有点啥事情，我谁都别想含着了啊，连腾出早饭的功夫都没有的。哎，你老瞪着干啥嘛？你站在这儿是拌腊肉呢？啊，齐心吃的嘛。哎呀，你再这么瞪着，我都罚你上江东去当小日本去。
1: 是，我倒是想啊。
0: 嘿嘿，会成真的呢。哎，我仨啊，大伙儿放松点啊，放松点嘛。你的是勇士，是军人。哎，我就是来打杂的，就跟你们说的我是老百姓差不多啊，差不多。孝兴堂，憨堂生狮子堂，名己，禄己自己，魁令于死复之，哈哈，临死的啊，临死的，那个，哎呀，坏了坏了，我这还有点急事呀。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在这个世界上逃避、害怕、孤独，还有微笑。

在这个世界上，逃避、害怕、孤独，还有微笑。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创造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产能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

0: 无锡新南阳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

0: 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一：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提升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继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0: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们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布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0: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电商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林、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8: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9: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0: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 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之道，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众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有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5: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针对吉林市遂川县高平镇民丰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6: 整个现场划过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9: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7: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9: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8: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

0: 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陈浩伦，主播程亚放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
6: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2000年，林忆莲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林忆莲 S》，里面那首《至少还有你》火遍了大江南北。这张专辑是林忆莲加入维京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专辑。林忆莲是第一位加入到维京唱片的大牌歌手，公司对这一张专辑的制作十分用心，陶喆、黄韵玲、小柯等都有参与制作。这张专辑里面的每首歌风格都不同，但是这首歌却唱动了太多人的心。
4: 我怕

失踪是林忆莲的一张专辑当中最林忆莲的一首歌了。林忆莲的歌总是这么伤人，这是林忆莲的歌曲下面最常能够见到的评论。2000年，林忆莲和李宗盛结婚不到两年，女儿刚出生不久，她的人生处在一个十分幸福的时期。两人是相识于92年合作的《当爱已成往事》当中，李宗盛才华横溢，林忆莲风头强盛，两人相似的灵魂互相吸引，暗生情愫。

0: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说起刘德华的歌曲，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想答案最多的应该就是《忘情水》了吧。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响起是1995年，这一年除了《忘情水》还有太多经典的歌声。1995年春晚也被称作是神曲最多的一年，这些歌你不可能没听过，先来听听这首《忘情水》。
3: 曾经年少爱追梦，

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刘德华出道四十年，发行了100多张专辑，这首《忘情水》是刘德华最具代表性的歌曲。94年，刘德华邀请陈耀川为自己的新专辑创作一首歌，当时刘德华有一首《谢谢你的爱》已经非常火了。陈耀川想，既然华仔都有《谢谢爱》了，那就来一首《忘情》吧。于是陈耀川开始构思。有一次呢，陈耀川出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先生，喝水还是喝酒？”这句话一下子就戳中了陈耀川的心里。他想，酒不就是为了忘情的水吗？一首《忘情水》因为这一句话诞生了。这首歌让刘德华大火了一次。在95年，刘德华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音乐唱着青春梦想和爱情，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朴树、老狼、李健。后来在1995年的春晚，老狼穿着少年标配的白衬衫，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那首《同桌的你》。明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31集。
2: 焦裕禄住进了开封人民医院，刚住了3天，他就耐不住了。早晨，院长和主治医师来查房。
3: 焦书记，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4: 好多了。啥时候出院呢？
5: 王大夫，老焦昨天晚上还是疼得厉害，你看这烤电的地方啊，皮肉上都起了一层水泡。
4: 哟，让我来看看。哎呀，就是，那就先不烤电了。哎，焦书记啊，您一定要配合治疗，注意休息，晚上啊就不要再熬夜写文章了。
6: 那我啥时候能出院呢？
3: 哎，焦书记，既来之则安之，咱眼下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治病养病。地委指示我们，让我们做好您的思想工作，服从治疗安排，准备过2天转院到郑州。
2: 查房结束后，徐俊雅进了医办室。
5: 王大夫，老焦的诊断结果出来没？
4: 大致有了个结果。
5: 啥结果呀？
4: 初步的诊断结果是肝癌。
5: 啥？肝癌？
4: 当然还要等到转院到郑州后才能确诊。你别担心啊，我们联系的医院呢是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焦书记马上转院呢，再晚就真耽搁了。
5: 老焦的脾气我知道，其实他心里也许早就明白了，就是装糊涂，一个劲儿的闹着要回兰考，要一边治病一边工作。
4: 哎，我们院长啊已经向省委组织部汇报了，这1-2天呢组织部的同志会来协同做好他的思想工作，这焦书记啊应该会听组织的。
2: 病房里，焦裕禄在床上做俯卧撑锻炼，他艰难地抬着身子，脸上大汗淋漓。刚赶过来的李林给他递过毛巾。
7: 李林，县里的水利工程方案出来了没有啊？
8: 开挖鹤里河的工程方案已经出来了，程县长主持了2次论证会，这个月呀估计就能按时开工。加固黄河大堤的工程是张副县长主抓的，他现在还在测绘工地上。
7: 好啊，这俩工程啊是兰考的百年大计，出不得一点差错。
8: 明白。
7: 当年毛主席视察兰考的时候啊，就专门过问了黄河大堤的事情，还问在堤上打洞的狐狸还有没有。我们每一个方案都要想到，不能忽视细枝末节。
8: 好，知道。哎，喝口水吧，焦书记，您就放心安心治病吧。
7: 还有几件事你
8: 您说
7: 记一下。
8: 好，您讲。
7: 第一，组织好各种救灾物资的调运工作，成立个指挥部，各公社一名党委委员负责。第二，可以把救灾物资分配到队，自由结合运输，无保护困难户的东西啊由生产队负责运回来。
8: 好。
7: 第三，分配的救灾物资一定要张榜公布，账面上要算清楚，记好了吗？
8: 好，我都记下了。
3: 焦书记，您又忘纪律了，在这里也不能谈工作啊。焦书记，这是市委组织部的2位领导，侯主任、吕科长。
9: 哦，你们好啊。
10: 焦书记，地委决定您立即转院到郑州。 二位。

是为这事儿来的。是啊，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照顾，我还是想待病情稍缓一些，回兰考，那是灾区呀。

0: 有老程、老张、老孟他们，你还有啥不放心的？过啥电影啊？
1: 这是多少年的习惯了，晚上不把白天做过的事儿过一遍电影，就睡不着。
0: 哎，快睡吧，明天就要去郑州了，休息不好咋行啊？
2: 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办室里，徐俊雅和张希梦、李林在焦急地等待检查结果。窗外正下着第一场春雨，女医生拿着病历夹进来了。
3: 哎，医生，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
4: 切片化验的结果出来了，
0: 咋样啊？
3: 是啥结果呀？
4: 哎，肝癌后期，皮下扩散。
3: 啊？
4: 我们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无能为力了。他的生命最多也只有20几天了。
3: 这20多天？
2: 大家一时怔住，空气如同凝固。
3: 医生啊，您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救我们焦书记。
5: 医生，兰考需要他，兰考的干部群众们在等他，兰考的父老乡亲们离不开他呀。
0: 医生，求求你救救他吧，救救他吧。
4: 使不得，
0: 我们家不能没有他呀，他可是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呀。
4: 快起来，快起来，嫂子。焦书记的情况在他入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这癌症啊还是一个难题，但我们会尽全力的。
2: 徐俊雅回到病房，焦玉露看到了他脸上的泪痕。
1: 俊雅，你哭了？
0: 没有啊。
1: 告诉我，我的病是不是？
0: 你别乱想，我是想孩子们了。
1: 俊雅，我听医生说还得往北京转院啊。
0: 哦，医生建议到北京的大医院做个复查，人家那儿条件好，设备也齐全。
1: 这么转来转去的，俊雅，你看外边的树全都绿了。
0: 嗯，
1: 真的，你看绿得多好啊，就像水洗过一样油光光的。咱们种下的泡桐树肯定也绿得好看了。
0: 是啊。
2: 这次转院到北京，北京专家的会诊证实了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诊断，肝癌晚期，谁都回天无力。焦玉露又被送回了郑州。为了不增加焦玉露的精神负担，医生写了一份慢性肝炎诊断证明交给李林。这份证明是写给焦玉露看的。
1: 小李，你把北京的诊断书拿来，让我和老徐看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次得病和往常不一样。
6: 哎，焦书记，你看这上面写的慢性肝炎，住院治疗，注意休息和营养。
1: 君雅，你把窗帘打开吧，把窗盖支起来。既然病不重啊，咱就回兰考治吧，一边治病一边工作。
6: 哎呀，焦书记，既然来了，还是一鼓作气，在这治好，病轻了，咱就回兰考。
7: 焦书记，该打针了。
1: 哦，哎，护士，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呢？
7: 焦书记，这得看你配合的怎么样了，你只管安心养病吧。
1: 哎呀，不就是个慢性肝炎吗？回兰考住院不是一样的吗？
7: 这里的医疗条件毕竟比县里要好得多呀。
1: 哎，小田，我可以带点药回去吗？哎，你要帮帮我的忙吧，给大夫说说，让我转回兰考。
7: 嗯，这个忙我可帮不了。
1: 小田，你不了解我的病，这好一阵歹一阵的，现在就好了吗？不信呢，咱俩下盘跳棋。
2: 徐俊雅、李林帮着摆好棋盘，小田便坐下和焦玉露下棋。徐俊雅面向墙角抹起了眼泪。焦玉露颤抖地捏起一个棋子儿，棋子儿从手里掉了下来，再用手去捏，无论如何

0: 住。小田惊慌地望着焦裕禄脸上滚动的汗珠，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他怕焦裕禄发现自己的表情，掏出手绢捂住了眼睛。
1: 焦书记，我不下了。
2: 老焦，想吃点啥？我去给你买。
3: 豆浆便宜，喝几口豆浆吧。要有鲜黄瓜，买一根。
0: 徐俊雅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就端来切成丝的黄瓜和豆浆走进病房。李林把被子垫在焦裕禄背后扶他坐起来。徐俊雅用筷子夹着一点黄瓜丝放到焦裕禄嘴里。焦裕禄不管怎么努力都咽不下去。又嚼了一阵子还是咽不下去，只得吐出来。
2: 老焦，喝豆浆吧。
0: 他用小勺喂焦裕禄喝下一口豆浆。焦裕禄把豆浆噙在嘴里仍然咽不下去。徐俊雅把碗递给李林，跑出房门哭了起来。李林又往焦裕禄嘴里送一勺豆浆。焦裕禄使劲儿咽几咽，还是咽不下去。李林放下碗，叫来小田给焦裕禄下胃管。见徐俊雅不在病房里，焦裕禄对李林交代了起来。
3: 小李啊，现在我有两种打算。一是尽最大努力和这病做斗争，也有可能我胜了，咱一块回兰考。二是疼过去，反正我不行了，你们多照顾老徐，你把小天再喊来。
4: 焦书记，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别多想，你就好养病就行了，我去叫小田。
3: 小田，你给我说句实话，我到底是什么病？不要瞒我，我顶得住。
1: 焦书记，
3: 我要是真不行了，想让你们拿我做个实验，从这儿开个口，把那硬东西挖出来，你们可以做个研究探讨，我要亲眼看看那是个啥东西。
1: 焦书记，别乱想了，会好的。
3: 不碍事儿的，挖吧，关公还刮骨疗毒呢。
0: 小田再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了，阅病人无数的他还真没见过这么坚强的

0: 守候在他身边的徐俊雅吃惊地看到教育路易士满头大汗，牙关紧咬，
1: 又疼了，我马上去叫医生。
2: 别叫，深更半夜的，别惊动人家。
1: 老焦，还是叫医生打一针止止疼吧，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2: 俊雅，别哭，影响了其他病友多不好啊。
1: 还是打一针吧，都疼成这样了，干嘛还硬撑着？
2: 俊雅，打针止疼顶不了多大会，打了也是白打，药挺贵的，浪费多少钱呢？没事，我能顶得住。
1: 老焦，
0: 又一次更剧烈的疼痛袭来。焦玉露在床上滚来滚去，如油煎火燎，他抓扯着被褥衣服在床上缩成一团。
2: 俊雅，快，
0: 他说不出话，两手比划着。
1: 老焦，你要啥？
0: 焦玉露仍比划着，说不出话

0: 急死我了！我去叫医生。
1: 别，给我烟。好，烟。
0: 给你，我给你点。焦裕禄抽了一口，吸亮了烟头，然后迅速的把烟摁在自己的皮肉上。
2: 老焦，你这是干什么？
3: 值班护士长和护士闻声急匆匆跑了过来，他们看到了这个场景，怔住了。
4: 快快快，去拿烫伤膏过来。焦书记，千万别这样，就是铁人也受不住啊！我现在就给您打止疼针。
3: 不用，这会儿没那么疼了。打止疼针是能止疼，可是能止多大会儿啊？药太贵了。
4: 打了也白打，别浪费钱。我能挺得住，生下药来。
0: 焦书记，您别硬撑了，我这就把您送到隔音室去。这里是隔音室，您要是疼得忍不住啊，就大声的喊叫几声，也不会影响别人的。
3: 医生，谢谢，谢谢了。
0: 老焦，这是隔音室。
4: 你就别强撑着了，疼了就喊几声吧。
3: 焦裕禄从床的这头滚到那头，痛苦万状，终于喊出了撕心裂肺的一声。片刻，焦裕禄安静下来。徐俊雅给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5: 俊雅，刚才我是不是叫了？
0: 会不会影响别人？不会，这儿是隔音室，万一这隔音室隔音效果不好，还是会影响别人的。不会，外面正下着大雨呢，又刮风又打雷的，你看你在隔音室里，是不是啥也听不见啊？外面
3: 下雨了。
0: 嗯，下小半夜了，从咱们进隔音室就开始下，你在这儿听不见声音。
3: 那咱说会儿话吧，君雅。哎，这些日子你累受了。我不要紧。这场大雨，不知道兰考怎么样了？
0: 老焦，家里有老程他们呢，你就别操心了。君雅，
3: 天明了，你回兰考一趟。
0: 看看那儿淹了没有？嗯，你放心。君雅，这些天我一直想红哥，
3: 临住院前我去看看他，他又没开门。
0: 等出了院啊，我陪你去看他。
3: 昨晚上啊，我做了个梦，又梦见咱老娘了。那给娘。
0: 拍个电报，让娘来一趟。
3: 别，让娘看了，看了我这个样子，娘哪能受得了啊？那等你病好了，我陪你去看娘。君雅，你说我还能回孤山吗？
0: 能，一定能。
3: 怕是不能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7: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8: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9: 起来活动活动。
6: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
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陕北这块地方很奇特，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块很贫瘠的土地，可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表象的后面隐藏着一种很深奥的东西。
5: 这是一种文化的厚重感，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现在的陕北方言里保存着很多古语，比如老